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2。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4: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 901，真系得。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2: 气象台预计听日顺德仲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噶。咁之后雨势会减弱，转雷阵雨嘅天气，气温回升。提醒大家，暴雨天气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另外，落雨嘅时候能见度比较低噶，要注意交通安全。
3: 品质大量，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贵。
1: 2026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日顺德区安委办与容桂街道在伊之物体育公园联合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暨有限空间作业及救援技能竞赛。
2: 安全生产月咨询活动通过摊位宣传、政策咨询、装备展示、技能展示等形式，切实提升全社会隐患排查整治和应急救援能力。有限空间作业和救援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进一步规范有限空间作业流程，锤炼一线作业人员险情先期处置和协同救援实战能力。
4: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勒流。
1: 昨日央视文艺发布视频，将镜头对准顺德勒流独具特色、代代传承的龙舟文化。视频中，外国朋友慕名而来探寻龙舟深藏河泥之中的古老传统，并亲身体验龙舟龙眼点睛的仪式。
2: 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三，拥有600多年历史的龙眼点睛习俗将会在勒流龙眼村上演。今日珠江三角洲各地

0: 近100艘龙舟将会齐聚龙眼村点睛台，共同参与这个庄重的民族仪式。仪式流程包括白龙聚首、入太尉庙点睛、出太尉庙以及游龙等的环节。
1: 另外，今年活动将再度升级，顺德西南四个镇街勒楼、龙岗、杏坛、君安联袂献出龙舟文化大餐，特色美食龙舟食盒、名厨展示、非遗展演、市集、迎龙宴等活动丰富多彩。
0: 勒楼街道近日开展2026年上半年入伍新兵家庭光荣之家牌匾悬挂活动。勒楼街道武装部、征兵办、退役军人服务站、军促会、属地村区代表组成入户组，为上半年应征入伍的勒楼新兵家庭入户颁发并悬挂光荣之家牌匾，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文明风尚。下面请听报道。
1: 入户组先后来到勒楼街道勒北、新安、御园等村居，为入伍新兵家庭颁发并悬挂光荣之家牌匾。勒楼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武装部部长黄德明与军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以及新兵在部队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感谢军人及军属对国家国防建设的支持。新兵家属纷纷表示将全力支持自己的细路砥砺初心、扎根军营、刻苦锤炼、建功立业，不负家国与时代期许。当前勒楼街道2026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勒楼街道征兵办向勒楼全体适龄青年发出诚挚号召，履行光荣义务，踊跃报名应征，为国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顺德融媒记者卢永祥、蔡锦霞的报道。
0: 勒楼重聪中心幼儿园开园仪式近日举行，这所依托村企共建、集体自筹模式建成的现代化普惠幼儿园，令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下面请听报道。
2: 重聪中心幼儿园位于勒楼街道重聪村委会港口路以西工业区聪美路，占地约6600几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7400平方米，户外活动面积达4500几平方米。幼儿园按照省级幼儿园标准打造，规划设置18个教学班，有效缓解了片区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学前教育。漫步园内，明快的色彩和雅致的建筑相得益彰，童趣阅览室、创意美工室、科学探究室等专用功能室一应俱全，传统文化主题街区、自然野趣游戏区、活力运动场地、艺术长廊等空间错落有致。幼儿园倡导玩中学、学中玩的课程理念，实现教学加科普加社区共享多功能开放融合，设置体智能锻炼、趣味体验数学、沉浸式绘本阅读、创意幼儿戏剧、户外研学实践等课程。开园仪式上，重聪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卢世强表示，将会持续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全力助力幼儿园打磨办学特色，促进补教质量，不断完善校园周边配套设施，为园所稳定发展补教护学。据了解，今年年底至明年年初，勒楼街道基础教育硬件设施将迎来全方位提档升级。勒楼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表示，将会持续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以优质资源抱团发展的模式，持续提高全域基础教育办学水准。顺德融媒记者梁明广报道。
1: 2026年全国跳绳联赛江西庐山站近日举行，本次赛事吸引全国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7支代表队、578名选手同台竞技。勒楼育贤实验学校跳绳代表队斩获58金、31银、13铜，勇夺团体总分第一名、体育道德风尚奖，并拿下了2×30秒双摇接力和3分钟十人长绳八字跳两大全场总冠军，多人刷新赛事纪录。
3: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量。

0: 街道惠爱奉承关爱家庭慰问暨庆六一亲子实践体验活动近日举行。针对即将到嚟嘅暑期儿童安全高风险期，今次活动专门设置咗防溺水安全培训环节。专业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咗水域遇险嘅自救同施救要点，并现场分组开展心肺复苏实操训练。小朋友同家长喺模拟训练中掌握咗正确嘅呼救、抛绳、人工呼吸等关键技能，切实将珍爱生命、远离危险嘅安全意识根植于心。
1: 本次活动共链接咗大量慈善会及多家热心单位支持，资助金额超10万元，惠及辖区94名单亲困难母亲同100名困境儿童。其中顺德区顺安机动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设立的顺安善行共益基金专项支持本次慰问活动中的困难单亲母亲及困境儿童慰问品的购置，而亲子实践体验活动则由大良总商会企业服务分中心、顺德区新基孵化园管理有限公司全资赞助。
0: 端午节即将到嚟，大良街道北区社区过去两日在桂畔河畔举行2026年度传统龙舟文化活动。为期两日的活动设置传统龙舟赛、标准龙舟赛、三人龙艇赛以及龙舟晚宴四大板块。今次赛事吸引力显著提升，香港的龙之杰队、龙之友队首次参赛，为赛事注入新鲜活力。
1: 经过多轮角逐，传统龙组别锦岩西庙队凭借稳定发挥摘得了桂冠，北门锦岩队、凤山瑞虎队分别获得亚军和桂冠，标准龙专业组北区先锋龙舟队就勇夺第一名，友谊组则由北区永春队斩获冠军，南开大学校友会、顺德电器分别拿下了亚军和桂冠。
0: 大良街道近良社区前日开展端午联谊暨平安建设新市民服务主题活动，搭建本地家庭和新市民互动平台，组织15组家庭开展平安种包种比拼。除了包种比拼之外，现场还设置平安知识猜谜、主题拼图、传统投壶等趣味摊位，吸引大人小朋友踊跃参与。
1: 活动将反诈宣传、居家安全、平安建设等知识点融入趣味游戏之中，一改传统宣讲的枯燥形式，让群众在轻松玩乐中学习安全知识，提升防范意识，让平安宣传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深入人心。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4，
2: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咧，有一则嘅施工信息亦都提醒各位噶，佛光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咧，现时系封闭咗超宽车道噶。超宽车辆咧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啦，或者系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会去到7月2日嘅，提醒各位要留意啦。再次提醒你，佛光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呢，现时封闭咗超宽车道㗎，工期会去到7月2日。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
4: 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

0: 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仪，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陈村镇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征兵工作任务。下面请听报道。
3: 陈村镇征兵办各成员单位、村社区书记、民兵连长参加会议。会议复盘总结陈村镇上半年征兵工作，分析数据，指出存在问题，动员部署下半年征兵工作。陈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岑坤杰表示，下阶段要揸宣传、作动员，激发广大适龄青年参军热情；要揸摸牌、做台仗，准确掌握青年身体、思想情况；要强沟通、聚合力，部门齐揸共管，形成精兵合力，为部队输送优秀兵员。据了解，陈村镇初定于7月16日至18日开展预检工作，请广大适龄青年

0: 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踴躍報名應徵，可以直接聯繫鎮徵兵辦或所在村社區諮詢和報名。特別提醒，非佛山户籍鎮內企業員工亦可以選擇在陳村入伍。順德融媒記者王慧明、蔡錦霞的報導。首都師範大學順德色子未來學校少年宮前日正式揭牌，這個標誌著學校開啟工校聯動協同育人的新篇章。
1: 根據介紹，依托優良的辦學底蕴，首都師範大學順德色子未來學校在特色教育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學校空手道隊實力強勁，在2026年順德區空手道錦標賽是拿了14金、10銀、2銅，還一舉斬獲小學丙組團體總分第一名。咁而啦啦操隊呢同樣表現出彩㗎，喺2026年全國啦啦操聯賽廣東站奪得季軍，成功晉級7月喺雲南舉辦嘅全國總決賽。咁而學校合唱團呢亦都係憑藉扎實功底喺市區各級賽事當中屢獲佳績。
0: 隨住學校少年宮正式運行，學校將充分整合佛山市青少年文化宮的優質師資與高端平台資源，在現有辦學基礎上重點打造青少年科技模型隊、童星合唱團、少兒語言藝術團、少年書法院、少兒舞蹈團等一批特色品牌社團，同時積極對接省級、國家級演藝科創類賽事資源，為廣大學生搭建展示自我、歷練成長的廣闊舞台，讓每位學子的興趣特長得以培養、發展與展示。
1: 順德北部創新灣 F3 校園足球超級聯賽決賽暨頒獎儀式日前舉行，今屆 F3 校超歷時兩個月，賽事匯聚北部三個鎮的30支球隊、500多名青少年參賽，覆蓋小學、初中多個年齡段。
0: 本次比賽陳村鎮代表隊表現良好，首都師範大學順德色子未來學校男子丁組足球隊以全勝戰績一路過關斬將，最終捧起了冠軍獎杯。教练与队员更加是包揽了优秀教练员、最佳射手、最佳球员三项个人大奖。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1: 龙岗镇昨日召开上半年征兵工作复盘总结暨下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会议，详细解读征兵政策和执行标准，明确整体工作方向，要求全体人员严格对标上级部署，规范做好征兵全流程各项工作。最后全面复盘上半年征兵工作，在系统总结亮点成效的同时，客观剖析当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0: 会议围绕宣传动员、兵员摸牌、资格审核、服务保障等重点环节，对下半年征兵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细化工作举措，逐级压实工作责任。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1: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新大楼普外科新病区启用暨结石中心揭牌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医院专科诊疗服务能力再迎来全新升级。下面请听报道。
0: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新大楼为重点提质升级项目，总投资4亿元，全面投用后，全院开放床位达1000张，可大幅提升患者收治能力与应急救治水平。之后体检中心等科室将陆续进驻，提升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顺德和平外科医院院长黄必楼：
3: 第一期搬迁的是普通外科，还有本周周末要搬迁的是体检科，那么陆陆续续的其他科室会有新的科室的一个开科。那么新大楼建成以后啊，由原来的医院的床位在500张可以扩展到1000张床位。
0: 普外科新病区启用及结石中心同步成立，是医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作为医院首批迁入新大楼的临床科室，普外科长期心梗、肝胆、胃肠、甲状腺、乳腺、静脉曲张及泌尿系结石等外科常见病诊疗领域临床经验扎实。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普外科行政主任吴露阳：
4: 希望通过这个新病区的启用，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胆结石的这个微创技术的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包括各种内镜的微创技术，还有一些

0: 一些腹腔镜的技术，给患者一个更个体化、更微创的一个诊疗的服务。
1: 据悉，肝胆泌尿系结石为临床高发疾病，具备发病率高、复发率高、突发风险高的特点。顺德和平外科医院结石中心专注肝胆泌尿系结石疾病诊疗，整合院内优质资源，组建专业专科团队，构建起预防筛查、精准诊断、微创治疗、术后康复的全链条诊疗体系。中心常态化开展各类前沿微创取石技术，凭借创伤少、恢复快、并发症少、住院周期短的优势，让顺德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的专科诊疗服务。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吴小荣、朱浩维的报道。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3: 北滘镇陶村永思堂曹家祥生平陈列展与古龙船展馆近日正式落成揭幕。这个不单止是本土历史文化传承的一次重要展示，更是顺德祠堂从祭祖场所向文化空间的一次华丽蜕变。下面请听报道。
1: 曹家祥是晚清留美幼童、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民国海军部次长。为了让这位走出陶村、走向世界的先贤事迹被更多人知晓，永思堂理事会历时数年走访天津、美国等地搜集史料，终于令这位历史人物的生平在故里安家。顺德文化学者李建明：
4: 世人就知道顺德历史上竟然有一个那么厉害的人，把家族人变成一个公共人物，让大众去理解历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有贡献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法。
1: 当日永思堂古龙船展同步揭幕，在古龙船展馆内，一艘有着230多年历史的古龙舟安静地陈列着。这艘龙舟是在祠堂前的祠堂挖掘出土的，以水松木作船身，长16.5米，其独特的竹编龙头、龙尾技艺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永思堂荣誉会长曹树潮：
5: 这个龙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历史好长，我们反复论证是有230年历史是乾隆的时候的了。第二个呢，我们的龙头龙尾是用竹织的。
1: 修缮一身的永思堂不单只有庄严肃穆的祖堂，更有现代化的图文展陈。这种宗祠加名人纪念馆加民族博物馆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祠堂单一的祭祀功能，正朝着文化空间华丽蜕变。顺德融媒记者周建腾、黄慧敏、蔡锦霞的报道。
6: 北滘镇三红旗社区本年度常态化第四场大型长者健身活动前日在社区的星光老人之家举行，150多名长者整齐舒展肢体，一同练习五行康养操。今次是银发享老系列主题活动的收官场，该系列活动开办以来累计服务辖区老年居民超600人次，深受长者的喜爱。
3: 今年三红旗社区围绕银发康养、普及老年健身、推广乐龄运动三大核心方向，创新打造健身操加 N 融合服务新模式，结合老年人不同身体状况和康养诉求，社区度身订造毛巾操、防跌操、五行操、壮棉操四套特色康养操，分四期循序渐进开展教学，每期都吸引过百名的长者参与。
6: 再来关注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又一支夺冠大热门登场，法国队3-1胜塞内加尔队，另外伊拉克1-4负于挪威。稍后的9:00，阿根廷将会对阵阿尔及利亚，中午的12:00，奥地利将会同约旦交锋。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1。
2: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 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7: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8: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9: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0: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11: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2: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0: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3: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4: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古典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谁都不要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信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楼杏坛举行， 顺心半推出龙。

0: 嚟到勒流露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咧，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早上嘅8:38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咁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1: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今日我哋讲讲第一啊，咁啊，即系第一咧，好多人都想认噶啦。
1: 系啊，今日龙眼点睛啊，第一啊。
2: 系啊，咁啊，即系有啲朋友仔咧，平时嘅生活咧，或者系工作当中咧，咁呢个认第一咧，即系虽然冇讲出嚟啊，但系个心咧就一定系谂住咁样。
1: 众所周知，我哋广东人都系比较低调嘅吓。
2: 当然啦，心咧就即系都会想做好嘅咁样啊，咁啊都会想影第一嘅，即系特别系希望人哋咧对自己系竖起首次功啊，即系第一咁样嘅意思吓啊，咁啊所以呢个第一咧亦都系即系好多人嘅追求嚟嘅，
1: 低调啲，低调啲
2: 系啦。咁啊，我哋咧就会即系认第一嘅时候咧，都会尝试将个范围缩窄嘅，就系即系譬如好似话即系大量沿江路，
1: 俾个定语俾佢系咪？
2: 系大量沿江路几多号呢个之一铺头嘅第一，咁即系最多系咁样嘅，即系嗰度就系得一间铺头。
1: 包租公啲思维就系咁噶啦，即系我嘅第一咧，我多数都系放喺我自己两个小朋友身上嘅啫。
2: 系
1: 啊，食饭第一啦，系咪？
2: 嗯，
1: 分开第一。可以咁样样用嘅，其实系
2: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喺我哋嘅即系有一啲嘅商家宣传入边咧，即系都会睇到啊呢个商家咧希望将自己嘅，即系例如我哋睇过啦，之前话啊销量第一啊咁样
1: 啊，
2: 包括一啲嘅电商平台咧都系咁样嘅，或者系个别嘅品类啦，一啲嘅商家啦咁样，都会将咧自己系做到某个领域即系比较靠前，甚至系领先嘅啊呢一个咁样嘅位置咧。就将佢攞嚟作为一个宣传语咧，希望吸引更加多人会系即系有一个从众心理啊！哇，嗰度多多呢个粤 X 牌嘅车喺呢间饭店食饭，咁入去咧就肯定冇踩坑啦！啊，呢间饭店咧。喂，多車喎，隔離嗰間啊冇咁多車喎，咁樣呢種從眾心理咧，亦都會係即係令到好多人咧會去追求一樣嘢咧，好評比較多啦。
1: 係
2: 啊，佢宣稱呢個嘅什麼銷量第一啦，或者係呢個行業第一啦等等，即係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追隨心理嘅，認為呢個踩坑嘅成本咧係最低嘅咁樣。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好多嘅商家咧就會將呢一個第一啊咁样嘅一啲嘅即系定位啦或者位置啦咁样，就将佢系攞咗出嚟咧作为自己嘅一个宣传口号嘅。啊，咁啊，其实我哋亦都睇到喺即系近呢几年嘅一个发展啦。因为有唔同嘅一啲渠道啊，咁啊有部分嘅一啲嘅商家咧、经营者咧，似乎亦都系即系以度身订造嘅一啲即系所谓嘅研究报告啊，即系甚至系做一啲咧虚假嘅一啲实验数据咧，
1: 冇错，
2: 去做个依据出嚟，
1: 即系包括同你测评过噶啦，点系嘛，
2: 系即系包括有啲商家咧就话，使用即系添加嘅一啲定语首创啊、第一啊呢啲噱头嘅。咁啊，即系佢自己有份报告，就系、喺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噶啦，就系、喺大良沿江路几多号之一嘅铺头销量第一咁样。
1: 其实卡图你有冇发现，可能系？

0: 即係而家嘅呢種新嘅傳播嘅方式嚇。以前啲廣告咧，好多時候就即係都係我打出嚟你聽，你過你睇就得啦。
1: 嗯、
0: 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啲廣告咧好犀利嘅，特別我哋一點開個手機嚇，特別啱先阿卡圖咧又喺度擦擦擦啦，準備點咖啡啦，跟住應該係彈咗唔少嘅廣告俾佢嘅，即係有可能咧就係因為呢種大數據不停咁推送，所以咧佢就會揀個第一。
1: 诶、哎，冇错、啊，真系你讲得好啱啊！真系、
0: 啊，
1: 即系我会拣嗰、那个销量第一嘅，或者系排喺即系比较靠前嘅一啲位置啊。
0: 佢有个排行榜噶嘛？
1: 系啊，即系除咗懒碌落去之外咧，其实即系都会系我都好承认嘅，自己会系一种从众嘅心理，因为感觉系呢个踩坑嘅成本会低啲啊。
0: 系人哋已经帮我试过啦嘛。
1: 冇错啦，即系相对咁，当然咧都踩过坑嘅，因为其他人嘅口味唔代表我嘅口味噶嘛。
0: 系咯。
1: 咁所以咧就即系喺综合翻咧就系呢个踩坑嘅成本啦，同埋我选择嘅一个时间成本上边咧，咁我就都会有呢种嘅从众心理嘅。咁、
0: 嗯、
1: 但系嗰个问题咧就系而家有啲商家咧系自己去整所谓嘅研究报告啊。
0: 啊，嗱呢、這个咁噶。
1: 嗱、这、呢个
0: 还可以这样操作吗？
1: 嗱，即系好老实讲句啦吓，咁文婷咧，你系有一间好大间嘅公司嘅，啊咁然之后咧就卖产品，咁然之后咧我系做报告嘅吓，咁、然之后我帮你出份报告，就系呢一个嘅专门针对你所生产嘅呢啲产品，极个别化订制咁样去出一个报告嘅，即系例如咧喺某个细分领域嘅。你呢、這个或者攞一支嘅呢、這个墨水笔作为一个嘅例子啦吓，咁墨水笔咧，咁喺嗰个嗰、那个笔尖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嘅镀金喺度嘅吓，令到呢个书写更加顺畅嘅，呢个系你产品嘅一个卖点啦。咁、然之后我会帮你度身订做一个嘅研究报告嘅，就系喺墨水笔笔尖镀金嘅呢个专列产品入边，你系销量第一嘅咁样。咁、即系纯粹为你度身订造，系根据你嘅产品嘅特性去做个咁样所谓嘅研究报告。咁你肯定第一啦，因为呢个市场上面只有你咁做咋嘛。亦都系唯一添啦，唔止第一啦。
0: 咁就令到呢个市场更加卷啦。
1: 係啊，咁会令到消费者呢会觉得哇佢第一喎，即系可能会关注咗。
0: 第一时间就睇到第一。
1: 係啦、前边嗰个定语呢，即系佢咩咩咩咩领域第一。
0: Number one。
1: 係啦，咁似乎就忽略咗啦，或者系即系未必理解到呢个不沾镀金咁有啲咩意义呢，咁未必会理解到嘅，淨係睇到呢个第一。咁所以呢就即系作为消费者呢，佢会系容易被呢啲咁样嘅即系噱头啦，或者口号啦，系引咗去商家想带嘅呢个方向嘅。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你话好多咩？咁似乎亦都唔系好多，但系亦都有唔少商家咧系咁样做嘅。咁所以咧，即系针对呢一类嘅类型嘅现象咧，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就发布咗啦，《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即系究竟你引证嘅，
0: 终于有人去规管呢件事
1: 啦，究竟系咩内容呢？即系好似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写论文啦咁样，即系都会系你引证即系你引用嘅一啲内容，究竟系引用边篇嘅论文啦，边个作者啦，几时发表啦，佢发布嘅地方喺边度啦，等等呢啲详细嘅信息噶嘛。咁而家咧就系《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咧，亦都系对呢啲有规管啦。你唔可以引证。文婷，你唔可以再引证卡图出嘅呢一份嘅内容㗎啦。因为呢份内容根本就冇一个嘅即係叫做係权威性喺度。咁同埋呢就纯粹我为你度身订做嘅呢一样嘢呢係更加冇说服力喺度。咁亦即係讲呢个你喺做宣传广告嘅时候呢所引证嘅呢啲内容去宣称自己呢係唯一啊首创啊第一啊咁嗰啲。
0: 最高级别嘅呢啲形容词。
1: 係啦、就一定要有对应嘅权威性嘅一啲嘅内容啦。
0: 原来系咁解。
1: 咁呢一样嘢咧就亦都剑指翻咧，就系啱先我提到嘅嗰啲乱象啦。咁呢个新规嘅具体系从边啲方面改善到呢个市场环境咧？咁样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亦都会讲讲嘅。不过咧先想同大家咧就去即系互动一下先。
0: 系啊，
1: 唔知大家平时嘅生活咧？喺买嘢咧，无论系线上啦，又或者系线下啦，咁
0: 啲弹窗弹幕啊，多唔多见到第一呢两个字啊？
1: 或者你会唔会去追随翻呢啲所谓嘅第一啦，即系喺佢特定设置嘅领域第一啦，咁样嘅一啲宣传嘅口号啦，或者系标语啦，你会唔会系成为咗一个选择佢其中一个嘅即系参考嘅一个因素咧？咁样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同我哋互动一下吓，
0: 系啊，
1: 可以喺佛山。

0: 加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发表一下你嘅意见。
1: 系啊，文婷啱先已经喺佛山家抛出咗话题啦吓，咁样嘅第一违规噶吓，我哋专门系针对广告宣传呢一块吓，
0: 嗱咁啊，我哋亦都即系继续睇翻咧，就今次所规限嘅一啲内容咧，相信大家都会喺呢个线上可能会见得比较多嘅，因为咧线下咧当面对面交流嘅时候啊，咁似乎我自己系未听过嘅，即系喺线下系未听过咧，嗰、个老细咧就话：哎呀，我呢个嘅呢粒螺丝咧系呢条街嘅销量第一噶，咁样呢条街就得间五金铺嘅，即系比较少听到啊，因为咁样讲嘅时候咧就。其实会当然啦，即系你话帮衬惯嘅，知道就成条街得一间五金铺嘅咁样，咁肯定会讲到个老细咧非常之唔好意思嘅。
1: 唔系我哋广东人好实在嘅，唔怕货比货啊嘛。
0: 系啊，
1: 咁你买嘢之前你都要格下价啦，系嘛、
0: 即系似乎呢啲嘅咁样嘅即系噱头口号嘅一啲认第一啦，真系认第一啦。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似乎喺线上会比较多啲嘅，即系例如某某地区咧，即系尽可能缩窄到咧就
1: 系
0: 有利于自己嘅。或者某某时段啦，即系譬如好似话，我嘅呢间网店咧喺凌晨一点到两点系销量最高噶，咁样即系例如咁样啦吓，又或者系某某品类啦咁样，即系例如话你系做洗碗粉嘅，咁我喺清洁类洗碗粉某某品牌用嘅洗碗机。年轻嘅消费群体选择系第一价咁样，即
1: 开卖首日系嘛，销冠啊，
0: 系即系会系全部都系即系加咗好多嘅嗰啲定语啦，就希望将嗰个范围缩细而有利于自己嘅。嗱，唔知大家咧有冇曾经遇到过呢啲咁样嘅宣传嘅广告或者系广告语咧？其实唔少商家咧，即系喺呢一个嘅第一啊或者唯一啊首创啊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系极限词前边咧，都会堆好长嘅一堆定。定语咧，去尝试绕开监管啊！嗱，只系尝试啫。咁但系咧，而家呢一个即系定语游戏咧，亦都俾一个嘅即系新出台嘅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咧，直接就可以戳破咗啦。
1: 系啦，
0: 亦即系讲你以后遇到呢啲咁样嘅宣传口号咧，你可以。去質問個商家啦，
1: 可以去捉紙室啦。
0: 係啦，質問個商家，究竟你引用嘅內容嚟自於邊度？係咪權威嘅內容？咁亦都可以對呢啲咁樣嘅情況咧進行舉報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係會會帶偏嘅，咁當然佢嘅目的可能都會帶偏消費者啦，即係會令到啊呢一間企業咧賣到嘅呢啲產品咧，咁係真係好嘅喎，咁樣即係可能會有種咁樣嘅錯覺喺度，
1: 或者大數據會推俾佢嘛，推俾佢咁即係需求方啊嘛
0: 我哋睇翻咧就係今次嘅呢個新規咧，就係亦都係明確啊，咁如果要限定一個嘅區域咧。是細過一個省的話，或者是行業呢是比這個國家標準分類更加窄的話，甚至這些產品呢連國家標準都暫時未有的話呢，那如果在這個廣告詞裡面出現第一的話呢，就是違法的了。換句說話來說呢，定語不是越多越安全的。
1: 是。
0: 啊、那其實越多呢有可能觸犯到的一個次數呢也都會增加的嘛。
1: 沒錯
0: 啊、這件事呢大家即是作為商家要留意啦，咁作為消費者咧，亦都要謹慎選擇，
1: 冇錯，
0: 因為你要明白到啦，就係即係商家點解要進行咁樣嘅一啲宣傳咧，咁樣，咁即係大家設身處地咁樣去諗諗，都係希望咧你係被誤導啊，認為佢真係啊第一咁樣，因為好多時候真係消費者咧對於話前邊嘅定語咧，可能嗰個忽略程度會比較高一啲啊，咁呢樣嘢大家要留意嘅，
1: 係
0: 啊，咁我哋先可以報時客户聲音啊，轉頭翻嚟咧繼續會同大家傾到呢個話題嘅，咁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同我哋一齊傾傾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1。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7: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蚊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 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遗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

0: 到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0: FM 90.1，微观天下。
3: 好啦，咁啊，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咁啊，今日咧倾到一个话题，就系喺呢个嘅广告语当中吓，唔可以再使用咧一啲系即系自己加咗好多定语嘅嗰啲所谓嘅首创啊、第一啊、唯一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嘅，即系啱先亦都举出一啲嘅例子嘅、
4: 最高级别嗰啲啊，唔好用啊。
3: 系，即系除咗话最高级别咧，就系即系关键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引证嘅内容啊，即系究竟你引证嘅某某某区域、某某某街道、某某某嘅铺头销量第一咁样，究竟你有冇权威嘅一啲数据咧？
4: 定语接龙啊嘛。
3: 系啦。呢个先至系最紧要吓，咁啊，而最高级咧就即系，比如好似话咩最高啊，咁嗰啲咧就即系亦都系已经系成为咗一个监管嘅对象噶啦，咁大家都要喺呢个嘅即系广告语入边咧要特别留意翻嘅，
4: 系
3: 啊，咁啊即系。老细要知道呢啲嘢嘛，你去投广告嘅时候咧，咁有可能啊，平台就会话，哎呀，你咁样写啦，咁样写先威水啊，先至可以咧吸引更加多人啊。你自己都要留意一下，因为咧就系、是、你冇咗呢一个嘅，即系叫做系审核嘅意识嘅话咧，你自己系触犯咗一个广告法嘅，即系平台系要咩责任，但系你自己都要咩责任，咁所以咧就即系老细都要系识法懂法先得吓。嗱、
4: 嗯，
3: 咁啊亦都有一啲比较常见嘅，即系喺广告语当中咧。系、啊、即系使用嘅一啲嘅叫做系做法啦吓，咁、啊、究竟违唔违规啊？我哋都会系即系抽几个比较典型出嚟去讲讲嘅，即
4: 系
3: 例如啦吓，开面包铺嘅啊，我哋铺头嘅自己亲手做嘅面包咧，就喺呢个嘅我哋顺德嘅金榜。元江路是销量第一嘅咁样，咁呢个得唔得咧？咁呢个绝对系违规
4: 嘅。系啦，呢啲系违规嘅吓。
3: 系咁啊，因为咧就即系我哋金榜街道元江路咧、這个地域咧系细过省级嘅行政单位嘅，咁、所以系违规嘅吓。
4: 系啊，按行政区域嚟区分吓。
3: 嗯，咁当然有啲人就话，诶、咁我大过省级行政单位就得啦。咁你又要引证咯？
4: 话你顶高帽笠得咁高，
3: 系啊，你要引证咯，即系你要你嘅出处喺边度？
4: 系
3: 呢个够唔够权威，或者系有冇权威嘅一啲嘅即系
4: 同你背书系嘛？
3: 系冇错啦，呢一样嘢啊就要做啦吓。
4: 系啦，啊咁啊，第二题吓，本公司生产嘅蓝色圆珠笔喺我哋金榜小区吓。 这个西门的便利店销量突

0: 离店销量第一，同样咧系所指嘅区域范围太窄，所以系违规噶吓。
1: 系咁啊，嗰几搞笑嘅嘢，即系例如话，有一个广告语咧就系、是、网红流心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嗱，即系几个定语。首先佢网红先啦，即系你整嗰啲啊，未必系网红，
0: 未必系啊，
1: 我整嗰啲系网红。嗱，咁啊，流心爆浆草莓蛋糕咧，就其他铺头可能会有整嘅，但系我呢个系小蛋糕，
0: 系
1: 嗱，你嗰个系大蛋糕，所以咧，我呢个领域咧，你又唔可以参与竞争嘅。咁啊，而全网线下实体店咧，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即系你朝头早卖得好过我咧，我就唔同你争嗰个位啦。我系中午之后嘅嗰、那个销量第一，即系已经系冇乜人买嘅时候咧，我系卖得出嘅。
0: 救命啊！
1: 我系销量第一嗱，咁样嘅嗰、那个广告词违唔违规咧？
0: 新唔新鲜噶，我都谂。
1: 咁午后大家自己去谂啦吓。咁绝对系违规嘅，即系头先讲到嘅一个咁多嘅定语，因为呢种产品咧系冇专门嘅国家标准啦，或者行业标准嘅，所以系冇办法验证到咧系咪第一啦。
0: 系咯。
1: 咁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系违规嘅吓。咁亦都有专业人士指出咧，就系广告主吓，亦都要承担翻咧就全部嘅责任嘅，就千祈嗱，你去投广告，你向平台去购买呢个服务投广告，你系广告主吓，平台系发布方嚟嘅。嗱，咁广告主系承担全部嘅责任噶，唔可以轻易咧就去掟个波俾去呢个平台嘅。咁另外咧，呢个平台第三方咧提供嘅一个数据咧，亦都要有一个嘅检查啦，即系要佢提供一啲嘅证据啦，唔系话哎呀甲方爸爸投钱咧就乜都应承啊，唔可以咁样
0: 嘅。系啊，话我哋睇到佛山家吓要多啲嚟维维，佢就话啦，早就应该限制佢哋用呢啲广告语啦，经常误导我哋啲消费者。冇错。
1: 系啊。
0: 咁然之后邓基就话啦，违规第一次都正常，唔得、啊，一次都唔得、啊，而家系违规系直接罚你钱、啊。咁啊睇你违规之后。改唔改咧？唔改咧就一定要罚啦！我觉得第一次都要罚，
1: 第一次都要罚啦。即系你既然从事呢个行业呢个领域咧，你就要知道呢个行业领域嘅嗰个法律法规系点样样噶嘛？
0: 冇错
1: 啊！咁啊，即系同样地，你作为一个驾驶者咧，你要知道交通安全法系点样样噶嘛？咁啊，呢样嘢亦都冇任何嘅藉口啊！
0: 冇错，尤其是我哋顺德人啊，做生意牙齿当金使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讲出去嘅说话，你要负责任噶嘛，系咪？
1: 冇错。好，咁时间关系，倾到呢度先吓。
0: 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你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5%，吹偏南风2到3级。6月19到21号喺大良河凤城食都至凤山桥段上面，将会举行欢乐龙舟嘉年华。千人传统龙舟巡游，50至3人龙舟水上竞速，仲会有龙舟体验以及系特色主题市集。感兴趣、中意热闹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1，同大家刷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系慢紧，归华隧道往大叻方向咧都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噶吓。系啦，再同大家提一提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系慢紧嘅，咁桂华隧道往大叻方向咧，都系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啊！祝大家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城市，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六月一号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命厨粮助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命厨粮助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收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这间随着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了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但是同时亦带来了一些不用忽视的安全问题。之前有些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不上的情况，有些网上标的地址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些无用印地的营业执照用假住宅开店，还有一些只做外卖不接待烫食的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的经营情况。这些所谓的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的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险。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处性撕开无办法复原的封签，不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面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客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个当然啦，最好的规定关键还在落地执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咁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才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之但是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才能够欠得顾客的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

0: 重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 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8: 好啦，时间嚟到九点十二分，正式开始我哋朝朝得食嘅一个节目时间。大家好，我是欧俊广广仔。今日呢是几号啊，今日是6月17号啊，有冇朋友知道今日是咩日子呢？今日嘅话农历是5月初三啊，如果呢往年都有参加呢个活动嘅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今日应该都会参与啊。喺顺德嘅话呢啊，我哋呢个活动嘅话呢啊 ,5 月初三呢都比较轰动嘅，好多朋友呢都会一起集中到勒流龙眼村呢度啊，举行呢个一年一度嘅龙眼点睛嘅一个节目啊。冇错啦，顺德嘅端午嘅呢个龙舟时间呢其实已经系开始咗㗎啦。今年端午呢顺德准备咗超过50场嘅呢个龙舟活动啦，4000几围嘅龙舟宴啦，同埋5条嘅龙舟文化体验路线啊，仲有超过600,000嘅呢个消费券嘅。所以呢无论你系想热血观赛啊，定系想沉浸式体验民族，定系想单纯搵个地方呢可以食啲嘢饮啲嘢影个靓相嘅话呢，顺德呢会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嘅。今日嘅话呢我哋就同大家一起去傾下啦，即係最近嘅话呢呢几日啊有啲乜嘢节目嘅安排啊，等你亦都提前安排好时间啊，有啲乜嘢攻略同大家去盘点一下㗎。首先呢必须系呢个仪式感拉满嘅龙眼点睛啦。今日嘅话呢珠三角上百首嘅呢个龙舟会系齐聚勒流龙眼村太尉庙嘅。咁老一辈都话啦，龙舟点过睛先有灵性嘅吓，咁排起身咧先生猛嘅，咁现场嘅嗰一种百舟汇聚、锣鼓喧天嘅呢个画面吓，呢个场面嘅话咧，绝对值得一睇嘅吓。唔知道有朋友去过未啊？我自己都去过两三年嘅，哇，真系非常之热闹啊！特别咧，如果啊小朋友，不过可能好多都翻学啊，有机会可以带佢去睇睇，去感受一下呢一种氛围啊。咁啊，讲完即系日头嘅，咁啊仲有夜晚嘅吓，夜晚嘅一样咁精彩啊。夜晚嘅话咧，有呢个夜龙巡游啊。嗱，容桂嘅呢个龙舟咧，就早系已经玩出咗新嘅花样啦。咁诶，成个船身都系绑住晒呢啲 LED 灯带啊。咁喺夜色当中咧，会化身为呢个光影。影巨兽水上漂移啦，星光电特效系拉满嘅吓，咁亦都俾好多网友啊铺上去朋友圈啊，铺上去一啲自媒体账号啊，形容呢种叫做咩啊？赛博朋克式嘅呢个夜龙啊！咁今年嘅话呢，容桂南区啦、红旗社区啦、世教社区安排咗多场嘅夜龙巡游啊！咁有啲呢仲加入咗飞龙在天嘅一啲表演啊，有几劲呢？去到现场睇睇就知啊！传统嘅龙舟呢，再配上现代嘅呢啲灯光呢，其实呢种反差感真係非常之有感觉㗎。好啦，咁讲讲端午正日嗰日啦吓，咁当然要睇乜嘢？要睇呢个龙舟竞渡啦。6月19号到21号呢，大梁河上欢乐龙舟嘉年华系热闹上演嘅，咁系有千人传统嘅呢个龙舟巡游啦，仲有50支队伍嘅水上竞速㗎吓。咁呢个大梁嘅吓，如果你喺杏坛嘅话呢，哇，更加精彩啊。6月20号到22号嘅龙潭龙舞文化节呢，绝对唔可以错过啊。百龙捞江嘅呢个场面真係非常之震撼嘅。上百艘嘅龙舟呢会齐聚龙舞庙，嗰种气势啊真係亲临现场先可以感觉得到。我自己呢都参与过一年啊，喺船上面啊，去同埋好多朋友一起去捞江啊，哇，真係非常刺激，搞到我手机都入咗水啊。但是呢非常之好玩，有机会嘅话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因为呢亦都系趁住呢个端午正日嘅时间啦，咁大家都可以放假嘅一个时间，咁可以去睇睇龙舟啦，食下呢个龙船饭㗎。 冇错啦，嗱，提到龙船饭咧，好多朋友吓应该都听过话食过龙船饭，全年无忧愁嘅呢句说话。今年嘅龙舟宴咧，亦都系沿袭咗传统嘅一啲规格啦。想食最地道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各镇街社区开设嘅一啲宴席啊，呢啲龙舟饭啊咁样嘅。好似龙潭嘅千人龙舟宴咧，就喺六月嘅21号晚上啊。如果要订位嘅话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哋顺心伴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陪伴个伴。呢、這个顺心伴嘅小程序，上到去吓打呢个龙舟宴嘅话，就可以搜索得到吓，可以落单去预订噶啦。咁大家坐埋一围啊，有家人有朋友吓，一齐去感受呢一份嘅热闹同埋福气噶。咁另外呢，今年仲係特别设置咗五条嘅龙舟文化体验路线，将一啲精彩嘅赛事啦，同埋民族啦，仲有龙舟宴啦，係串联起身嘅。咁所以无论你係自驾好，亦还是跟住呢个攻略去走都好，其实都可以轻松咁样玩转顺德端午㗎。咁总之呢，呢个端午嘅话呢，顺德已经系备好晒一条龙嘅精彩，日头可以睇下白鹅争流，晚上可以睇一下呢个霓虹夜龙，村头食千人宴席，巷尾呢可以逛呢个非遗市集，顺德就等你嚟啦。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

0: 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呢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了。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的，驾驶901为什么这么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像张雪坚持做摩托车的初心和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点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9: 系啦，咁虽然咧今日系嚟到星期三吓，可能嚟呢个端午假期，仲有听日啊，翻到一日工就开始放假啦吓。咁好多朋友咧都开始计划啊，呢个端午假期去边度玩好咧？咁样带屋企人啊，带小朋友啊，系咪难得放假啊嘛，系嘛？咁啊，有朋友可能会去睇龙舟啦，系嘛？

呢个龙船饭啦等等吓，或者系去下郊外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咧系即系唔中意话太热、太多人、太晒嘅一啲地方吓。咁咧，所以咧佢会搵一啲可能商场嗰啲去行下，系咪啊？放松一下，舒舒服服咁样吓。如果中意呢啲朋友嘅，中意呢啲啊喺室内嘅吹住冷气嘅一啲朋友嘅呢节目嘅话咧，有一个地方可以推荐俾各位吓，就系、是、咧一个可以吹住冷气，唔使晒太阳嘅，仲可以行下、食下、买下嘅好地方啊！边度咧？佛山地铁三号线嘅端午主题市集啊！咁啊，时间咧都系喺6月19号到21号吓，系连续三日嘅。咁啊，朝头早到到傍晚啦，呢个时分啦，佛山地铁三号线嘅三个热门嘅站点系同步开摊嘅。咁有咩站点呢？有顺德欢乐海岸站啦、大良中楼站啦，仲有叠教站嘅吓。咁咪啱啱好系端午假期啦，广佛以及系周边嘅好多嘅游客咧，都会去出外啦，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搭下地铁啦，会好多人吓。咁咪地铁沿线咧都系客流噶啦啊，都系好多人啊。咁咪睇完呢个龙舟竞渡啊，我又赏完呢个岭南民族之后咧，咁咪大家顺。其实可以打卡一下呢个地铁市集嘅吓，呢个假期咧，呢份双重嘅快乐就可以直接将佢拉满啦吓。咁啊，现场嘅话有啲乜嘢好物呢？有顺德酒厂嘅红丽品牌嘅各种嘅特色酒水啦，跟住有顺港清辉食品嘅双皮奶酥啦，仲有万盈家嘅一个夏日嘅防晒嘅护肤品啦，有荣华龙凤喜饼嘅酥饼啦、点心糕点啦，跟住仲有冼氏嘅呢个冰沙啦、鸡仔饼啦等等吓。总之咧，都系一啲传统嘅糕点啦、特色嘅酒水啦，埋精致嘅美妆啦，品类非常全嘅吓，屋企里面备住吓，或者送人嘅自己用嘅，一站式都可以拣得齐啊！喺里面嘅话，系啦，咁你唔好以为只系买嘢吓，现场嘅话咧，其实仲会有好多嘅一啲趣味嘅抽奖啦，消费就可以集呢个银票吓参与抽奖嘅，咁啊奖品包括地铁嘅纪念邮册啦、工程车积木啦、仲有端午票卡啦、文创帆布袋啊、锁匙扣啊等等呢啲地铁嘅特色嘅周边吓。嗱，平时咧坐地铁通勤嘅朋友应该都知道嘅啦，呢啲嘅文创产品嘅话咧，平时如果系单独买嘅话都唔平噶，咁呢次咧难得有机会可以抽一啲免费嘅一啲奖品带翻屋企啊！系啦，所以咧嗱，呢个端午嘅话，如果你系想避开呢个户外嘅大太阳同埋拥挤嘅一个人流嘅话咧，不妨啊，大家可以搭下地铁啦，嚟到呢三个站点一齐去行一下，去睇完龙舟啊，食完粽，行完再行呢个市集啊，再去抽奖，咁样咧一条龙咧就全部包晒啦吓，带上屋企人啦、朋友啦，一齐去搭一下地铁。其实咧到咗站咧就到噶啦吓，咁啊都喺出口嘅位置嘅吓，非常之方便啊，吹住冷气咧都可以将呢个端午啊过得更加有仪式感。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2: 一年一度端午到，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

0: 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手总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两公斤十条装，甲流叶种98元。端午食种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种，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种，都有传统嘅碱水种，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种，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种，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嗱，咁头先咧就倾完啦，呢个市集啦、买嘢啦、龙舟啦等等吓。咁其实咧喺呢个端午期间咧，仲有一个重头戏嘅，有冇朋友知道啊？就系夜晚举行嘅吓，系乜嘢咧？就系我哋顺德德甲嘅呢个冠军战啊！喺6月21日嘅晚上，就喺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嘅。咁系大梁龙双行队对阵北滘德尔玛队，边个可以捧起呢个首届嘅冠军嘅奖杯呢？嗱，呢个冠军赛呢，除咗係有我哋嘅呢个踢波之外呢，现场啊仲会有开场舞啦、开场 show 啦、呢啲灯光 show 啦、香云沙嘅少儿舞蹈啦、少年龙舞、龙舟舞啦、非遗同埋科技系融合嘅。咁现场嘅话呢，呢个气氛呢真係直接拉满㗎。咁仲有呢，嗱，中场嘅话呢有机车嘅霸气巡展啦、全场嘅大合唱啦、秒变呢个万人嘅一个演唱会啊。咁现场当然仲会有常规嘅呢个操作，就係重磅嘅抽奖啊。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啊，而家嘅呢个冠军战嘅门票其实已经开售㗎啦啊。咁票价呢依然都係9.9元嘅。点样买呢啊？打开微信搜索看个比赛小程序啊，看个比赛小程序，咁选座落单，现场嘅话呢有1.2万个嘅呢个座位啊，手快有手慢冇啦啊。咁当然啦，你睇完票呢记得先唔好将呢个票根抌咗佢啊，因为凭票根呢仲可以去到各个镇街享受好多嘅一啲美食啦，跟住呢亦都可以凭票根可以咩，可以买楼啊，买楼嘅话呢可以享受到购房总价1%嘅额外嘅31号嘅吓，咁啊记得啦各位吓，6月21日晚上啊，你可以即系朝头早咧，日头嘅时候咧，你可以去睇下龙舟啊，跟住去逛下市集啊，到晚上嘅话咧，就嚟到德胜体育中心一齐见证我哋顺德德甲冠军嘅诞生啦！
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咁当然啦，即係就算係去睇呢个龙舟赛好，去地铁市集好，去德甲现场好，记得攞出手机影多啲靓相啊，铺上去啊，或者呢嚟到我哋佛山街 APP 嘅呢个节目留言板啊，朝朝得食嘅节目留言板，大家去倾下，去分享一下啊，你端午嘅一啲精彩嘅节目啦，去咗边度啦，发啲相上嚟啦，大家去倾下偈，去交流一下啊。咁亦都睇到呢，今日呢好多朋友都上到嚟打卡嘅啊。咁其中呢阿星哥啊，怀集星哥嘅话呢，哇，不得了啊，发咗一张相上嚟啊，是佢嘅一个丰盛嘅早餐啊，我仲留咗言啊，好丰盛嘅早餐，有呢个好似係蝦饺嚟㗎，係咪，跟住仲有炒饭啦，有呢个藥膳雞腳啦，仲有咸煎饼啊，哇， 好丰盛啊，口水都流埋啦。好，跟住呢仲有雨后阳光嘅打卡啦，啊嗰度嘅一个打卡啦，仲有啊安嘅打卡啦，感谢大家嘅一个参与嘅互动啦，大家可以多啲上嚟倾下偈吓，有积分呢可以兑换礼品嘅吓。咁头先提到啦，记得攞出手机影多啲靓相啊。提到手机嘅话呢，其实而家好多朋友呢都系机不离身嘅吓，加上呢有一个场景，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比较大感触嘅，就系呢无论我哋去到边度都好，第一件事就系做咩啊？一坐低就问啊 ，WiFi 密码系几多啊？吓，无论系饭店、商场啊，或还是呢个朋友屋企啊，一坐低永远都系 WiFi 密码几多呢一句啊。但系咧，你有冇谂过呢个常讲法咧？其实长期啊，喺呢个 WiFi 嘅环境底下咧，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同埋大脑受损嘅吓，甚至咧有啲人咧吓到每一晚瞓觉之前咧都要关咗呢个 WiFi 嘅吓，咁啊有冇担心过呢一种嘅情况咧？各位朋友啊，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倾下呢件事噶。咁啊先讲讲结论啦，头先提到嘅吓呢个 WiFi。会唔会话影响到我哋记忆力呢？影响到大脑呢？答案系唔会嘅，系唔会影响到记忆力同埋大脑嘅。呢、这个讲法呢系冇任何嘅科学嘅依据嘅。咁根据哈尔滨工程大学嘅通讯专家呢，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呢系明确表示啦，公众完全呢唔需要系为咗呢样嘢呢去恐慌嘅。咁其实呢从一个专业嘅角度解释嘅话呢，呢、这个无线信号对人体嘅影响其实主要睇乜嘢呢？主要就系睇佢嘅呢个功率啊。我哋日常用嘅 WiFi 嘅呢个设备功率系只有 0.03 到 0.1 瓦吓，系属于呢个低功率嘅微波频段。咁只有长时间处于呢个几十瓦功率嘅而且咧距离只有5到10厘米嘅呢个强电磁照射底下咧，先可能会出现头晕啦、恶心等等呢啲症状嘅吓。咁但系咧嗰种环境咧就基本是只有一些专业的实验室才会有的，普通的家庭根本是不会存在的。是的，那为什么呢？很多人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记忆力差了的这样。专家就说了，往往呢你发现自己记忆力差的话呢，不可以怪 WiFi 的。问题往往出来什么呢？熬夜啦，成日坐不喐啦，或者营养不均衡的。呢啲嘅生活習慣上面嘅吓，咁咧仲有人会担心 WiFi 啊、手机啊、蓝牙同时用嘅话，辐射会唔会叠加伤人咧吓？咁专家亦都讲到啦吓，其实呢三者发出嚟嘅呢啲高频弱信号咧，功率系好低嘅吓，作用于人体嘅呢个能量咧，基本系微乎其微吓，可以系忽略不计嘅吓。咁问题咧出喺好多老百姓系分唔清呢个电磁辐射同埋电离辐射吓，咁今日同大家去讲讲吓 WiFi 手机基站发出嘅就系呢个电磁辐射吓，对健康嘅影响系微乎其微嘅。咁真正要防嘅系咩呢？要防嘅系电离辐射吓，比如一啲工业嘅碳酸源啦、不明嘅来源嘅彩色矿石啦、号称可以转运嘅奇石啦等等，呢啲先系隐形嘅杀手嚟嘅吓，可能会引发起胎儿畸形啦、免疫力急剧下降等等嘅一啲严重嘅后果嘅吓。咁所以咧，屋企里面嘅 WiFi 吓，其实系唔使关嘅吓。夜晚瞓觉开唔开 WiFi 呢个，纯属系个人嘅一个习惯，同健康咧系无关嘅。咁与其咧焦虑嗰一啲微弱嘅电磁信号，不如咧早啲瞓，少啲熬夜，多食啲好嘢，咁样咧先系对记性最大嘅保护啊！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北京时间9:46。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呢边打马啦
7: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8: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9: 仲可以。
6: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8: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9: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送我一个，
13: 我要我要，
14: 送我一个。
1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8: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9: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0: 微信支付收款，
21: 支付宝
22: 发放10万元。
2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系啦，咁继续翻嚟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节目时间吓。头先咧同大家倾完呢个 WiFi 嘅一个辟谣啊，就讲到咧即系熬夜啦、挨夜啦、久坐啦呢啲咧，先系呢个记性变差嘅呢个真凶嚟嘅吓。嗱，讲完咧唔好挨夜，其实咧仲有一个方法可以令到你嘅身体可以稍稍舒服一啲嘅，就系咩咧？就系食啲好嘢，食啲啱嘅嘢吓。嗱，夏天咧就到啦啊，呢个菠萝嘅话，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咧吓？菠萝咧就真系正当季。而家食嘅话呢，肉厚啦，汁多啦，同埋呢个甜度呢啱啱好嘅。咁你有冇諗过呢，即係将佢浸成酒嘅话，哦，如果朋友嚟到屋企食饭，亲戚嚟到屋企食饭啊，可以饮下嘅话係咩感觉呢？因为平时嘅话呢，讲真啦，如果饮呢个啤酒嘅话就会太胀啦，白酒呢又太烈啦，红酒呢就可能要醒酒都醒半日啦咁样。不如呢就试下呢个菠萝浸泡酒，浸上一程嘅话呢，一个月之后开樽嘅话呢，呢、这个果香浓郁，入口顺滑，微醺唔醉人啊。菠萝呢其实佢有好多嘅一个好处啦，就係、是、本身呢就有菠萝呢个蛋白酶啦，可以帮助消化嘅，亦都可以解油腻嘅。咁用酒浸泡咗之后呢，哇，更加正啦，呢、这个果香入酒，温和唔刺激，咁饭后呢可以整返一世杯啊，可以解腻啦，开胃啦，帮助消化啦，身体舒服咗，心情自然好啦，係咪？嗱，咁问题嚟啦，浸菠萝嘅话吓，应该点样浸咧吓？呢、这个浸泡酒嘅话，其实咧都系特别简单嘅，咁只需要大家跟住六步走就 O K 噶啦吓。咁第一个最紧要系乜嘢咧？最紧要系拣啦吓，拣一个熟嘅已经系熟咗嘅一个菠萝吓。咁呢个果皮系鲜红嘅，呢、这个香气系扑鼻嘅，哇，闻起身香扑扑嘅嗰一种吓。咁第二个就系咩咧？就系剥啊，剥咩咧？剥壳啦，去佢里面嘅污糟嘢啦吓，跟住咧就洗干净啊，跟住咧再用呢个白酒消翻个毒咁样吓。记得将我哋嘅手呢亦都一定要洗干净啊。咁第三个就係要避啊。避乜嘢呢？就係要避好我哋嘅呢个玻璃罐啊，用呢个滚水可以淋一淋佢，确保呢佢里面呢係冇水嘅，亦都係冇油嘅。咁第四步就係装啦。可以咁样㗎，一层一层嚟㗎，浸呢个菠萝酒嘅话，你可以一层系菠萝啦，一层呢系呢个冰糖啦，可以大概叠到佢七分满左右，喺呢个樽啊，呢、这个樽里面嘅呢个七分满左右就 OK 㗎啦。咁第五步就系咩呢？

慢慢咁样倒入呢个红泥30度嘅浸泡酒啊，慢慢倒，慢慢倒，完全浸过晒果肉同埋你铺嘅呢个冰糖啊，浸过晒佢就 OK 㗎啦吓。咁第六步系咩呢？第六步就系等啦吓，阴凉嘅地方放佢大概一个月左右。其实就可以吓，冇错，系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啦吓。咁一个月之后咧，咁当然你可以浸耐少少。咁但系如果你系浸呢啲多汁嘅呢啲水果嘅话咧，其实用30度嘅呢个红泥浸泡酒一个月就 OK 噶啦吓，一个月 OK。你谂下而家咧系六月啦，系嘛？一个月之后啱啱好系七月份啊。七月份到最熱嘅時候，哇，到呢個時候呢，你可以攞返呢一程爽口清甜啊果香四日嘅呢、這個菠蘿酒出嚟啊，然後呢放入雪櫃啊，冰一冰佢，冰鎮一下啊，嚟返一杯，保證啊比呢個奶茶呢仲要解膩啊，比呢個啤酒呢仲要溫柔嘅啊。咁朋友嚟咗呢，或者係有親戚啊好友過到嚟嘅話呢，同埋佢一齊去分享下，俾你話喂隨便坐啊，好好多係咪，攞出你自己嘅私人珍藏啊。同埋呢自己浸嘅酒皮喺外面買嘅酒呢，最大嘅一個區別就係咩呀，你係非常之有成就感啊，你分享俾朋友嘅時候呢嗰、那個聲音都大啲㗎啊。嗱，重點嚟啦，你浸呢個酒呢一定要留意到一個最基礎嘅一個嘢就係咩呢，一定要揀啱呢個基酒啊。咁揀咩基酒好呢，大家可以揀红泥30度嘅呢个米酒吓，就係、30度嘅呢个浸泡酒。咁喺边度买呢，信心伴嘅我哋嘅呢个小程序上面就有㗎啦，信系信得个信，心系心意个心，伴系陪伴个伴吓，信心伴小程序吓，我哋仲会呢今日带到俾我哋好多听众朋友粉丝嘅一个专属嘅优惠吓，2.5 升装嘅呢个浸泡酒吓，5斤装嘅浸泡酒原价吓要72蚊嘅，今日俾到大家只需要59蚊就可以将佢带翻屋企啦吓。咁你可以上信心伴啦，搜一个浸泡酒，佢就弹出嚟噶啦吓。点样买咧？嗱，头先同大家讲过啦吓，信心伴上面啊，跟住咧就打浸泡酒三个字，拣两个啊，然后咧你买咗之后咧记得出去揀两个金灿灿嘅一个菠萝吓，将佢切块啦，将佢装罐啦，然后咧再将呢个酒倒落去啊。头先呢个方法已经系教到俾大家噶啦。咁一个月之后咧，呢个酒液咧会慢慢吓变成咗呢个琥珀色嘅，呢个果香咧亦都会融入到每一滴酒里面啊。真系噶吓，自己浸嘅比喺外面买嘅系更加有心意，更加有成就感嘅。当同埋朋友亲戚一起去分享打开嗰一刻，我相信在场嘅任何一位朋友都知道啊，这个真係用咗心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6月19到21号，在大良河凤城石都至凤山桥段上面将会举行欢乐龙舟嘉年华，千人传统龙舟巡游，50至3人龙舟水上竞速，仲会有龙舟体验以及是特色主题市集。感兴趣中意热闹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历经9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这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办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德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

0: 顺顺得得，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FM 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4。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2: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纯心伴，朝朝精选。
0: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入口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呢白酒捽一捽佢，烧烧到。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7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纯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

0: 我最好嘅嫁女喜饼。
1: 呢边打埋嚟。
2: 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的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嗱，话说万历朝啊，系明代走向衰亡嘅一个转折点。神宗朱翼钧有几多年冇上朝，又点解唔上朝就成为咗一个千古之谜？有人话佢有成26年冇上过朝，有啲人就话28年，甚至有啲人讲系30年。不过朱翼钧呢，亦都有一个好能干嘅内阁首辅，边个呢？张居正。嗱，就喺皇帝登基嘅头10年，张居正就推行一条鞭法。嗱，正系因为推行咗呢一个一条鞭法啊，就居然营造出所谓嘅万历新政。张居正对书院啊深恶痛绝嘅，认为嗰啲士人啊游手好闲啊，不务实事，呢个就系造成国力不振嘅原因。不过张居正真正厌恶嘅咧就唔系士人嗰种清淡，而系议政。嗱，明朝咧确实系有一股风气，嗰啲大臣就以文死谏、武死谏啊作为标榜。喐啲咧就写啲嘢闹国家，就闹个皇帝，咁样一嚟就搞到个皇帝头都痛埋。佢哋甚至认为咁样做啊就可以震撼朝廷啦。个皇帝罚佢，佢反而更加高兴，就算死都冇乜所谓，反正呢自己有咗一种清誉，即系人都知道，亦就话好似而家咁样可以红啊嘛。喺万历年间啊。以士人为主的东林党兴起，打住天下公理的旗号，形成一股社会清义的潮流，针砭时弊就成为了他们的家常便饭。那时候张居正在夺情事件里面就备受天下士人的攻击，所以张居正对士人更加恨之入骨，憎到他们什么样。嗱，当时嘅书院咧有一种新嘅功能，就系议论时政，形成社会嘅舆论压力。读书人将书院啊当成自己嘅地盘，肆意指点江山，讥讽朝政，令到张居正啊真系忍无可忍。嗱，50年前啊，魏教就大刀阔斧去兴办学校，而50年之后咧。张居正就大刀阔斧去斩啲学校。喺万历3年，亦就系1575年嘅时候，张居正就下令将原定嘅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压缩到大府咧就唔超过20人，大州县就唔超过15人。如果地方实在系冇咩人才嘅，就宁可减到4到5个，亦都唔会乱咁收。以至有啲地方啊，为咗避免被指责滥收，咁干脆整个州咧只系6-1名嘅童生啫。嗱，限制自由思想嘅第一步就系要限制自由讲学。咁啊，限制自由讲学，第一个就要揾嗰啲私人书院开刀。万历7年，亦就话1579年啦。张居正上书痛斥那些士人就群聚

0: 徒党空谈废业，造成嗰啲地方官员啊，宁可抵抗朝廷嘅明诏啊，亦都唔够胆挂刘族之谤业；宁可毁坏公家嘅法纪，亦都唔够胆为私人嘅请托。张居正系强烈主张停办大部分嘅私人学院，如果你话想搞间学院嘅，就冇得批啦。嗱，当时朱翼钧咧先至十几岁。张居正讲乜嘢就系乜嘢啦，于是啊，全国就刮起咗一股斩书院之风。哇，嗰阵时嗰种执行力啊，非常之劲。因此，张居正甚至被史学家捧为中国历史上边伟大嘅政治家之一。之但系佢扼杀自由讲学、打击民间嘅思想自由呢一样嘢咧，系毫无疑问噶啦。所以后人对佢呢种嘅做法咧就好唔妥，直头就唔认可佢。万历十年，亦就话1582年，咁张居正去世之后，朱翼钧呢个皇帝啊，终于大个仔，咁大个咗之后，即刻就下旨就剥夺咗张居正嘅所有功名，并且昭告天下，力数佢嘅罪状，并且下令仲抄张居正嘅家添。张居正虽然冧了，之但是虎死如羊，人死如虎啊。他的余威在死后八年之后才慢慢成为了过去。万历十八年，亦就是1590年，广州就出现了两所新的官办书院。哪两间呢？第一间叫做隆德书院，另外一间叫做迎道书院啊，有新嘅书院出现，咁呢个征兆大家可以谂到啦。张居正之前嘅嗰套嘢又是俾人推翻。嗱，广州嘅呢间隆德书院呢，系由知县冯渠起嘅。冯渠系万历十一年，亦就话1583年嘅一个进士。咁第二年呢，佢就做咗番禺嘅知县。他在做知县的这个期间就创办了隆德书院。这间书院在现在哪里来的呢？就是现在的越秀中路。另外一间的迎道书院呢，是由秦安徐用检创办的，在现在的濠沿街那里。濠沿街在东门里头，在湛家院的隔离，跟贞观书社就更加近。徐用检呢，是王阳明门下高足钱鸿森的学生，曾经担任过陕西提学副使。他不单止创办了迎道书院，有时还亲自去到书院那处讲学的。余山书院在余林里面依然有很高的地位，曾经做过任迁都御史的名臣海瑞，曾经在余山书院那处就读。海瑞呢，字语言，号江峰，亦都系番禺人嚟嘅，籍贯海南。佢喺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死咗个老豆，所以自细都系由佢老母带大嘅。童年至到青年时代咩，一直喺海南岛书读书。嘉靖28年，亦就话1549年嘅时候先中咗举人。哇，乜用咗咁长时间先中咗个举人？肯定睇得出佢唔系一个好善于科考嘅人啦。史料记载啊，海瑞就曾经帮梁伯葵呢就撰写过墓志铭，咁由此就可以推断出佢系余山书院嘅生徒呢样嘢系确凿无疑噶啦。喺佢写嘅墓志铭里边就提及到个叫做梁柱臣嘅人。咁梁柱臣又咩人嚟呢？梁柱臣啊，是嘉靖25年，亦就话1546年的一个举人。梁柱臣亦都在余山书院读书的。咁海瑞死咗之后，郡人就在番禺书院祭祀梁伯葵海瑞。这个亦都证明了呢，啲人是将海瑞视为余山书院的一份光荣。张居正在大斩书院的时候，余山书院竟然冇事。有岭南夫子之称的杨喜元啊， 曾经担任过虞山书院嘅山长，亦就系院长。杨喜元字征福，号复所，广东博罗人士。万历四年，杨喜元就喺南京撞到大儒罗宇芳嘅入室弟子黎允儒，两个人见到面之后一拍即合，好啱倾，甚至两个分开之后啊，唉，总之就依依不舍就系啦。万历五年，杨喜元就中咗进士，入咗翰林院，拜罗宇芳为师。万历八年，亦就话1580年，咁杨喜元话有病，所以就翻嚟广东。到咗万历十五年嘅时候，杨喜元啊又是上京，成为咗罗宇芳嘅入室弟子，咁传承泰州学派嘅呢一脉。而他的思想接近于狂禅，主张以禅正儒，以儒入禅。就这样，罗宇芳将衣钵传了给杨喜元。明朝有一本书叫做《逐藏书》，里面讲到就说，杨喜元的教学就是以明德亲民、止至善为宗旨，所以当时就好多人疯狂咁搜索佢嗰啲咁嘅著作去收藏。如果你话屋企冇一两本佢嘅著作，嘿，都唔好意思话自己系读书人啦。杨喜元开坛讲学，哇！嗰阵时嗰啲人啊，真系直头蜂拥而至，嗰种狂热程度啊，就好似慧能大师开示坐禅讲法一样。总之，成个讲坛内外就逼到水泄不通。那些读书人一见面啫，这个就会讲话听过杨喜元讲的火，那个呢又话自己有几本杨喜元的书，总之大家斗吹斗认叻。崇祯初年，惠州知府周以典的一本《文义复所杨先生传》里面亦都反映了这种的儒林风尚，而且描述得好细致添。杨喜元在万历27年死，在他走了之后，大明国的国运就开始有点不多妥了，书院逐渐式微。虞山书院虽然还继续在处讲学，但规模就已经慢慢地缩水，多余出来的馆舍就给了一些乡绅做开会和吃饭的地方。虞山书院的这个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就在明代的史籍里面，讲的就是崇祯十年，亦就是1637年的时候。什么东东呢？红丸又叫做红丸丸，丸就是新铁石制的一种春药。据说这种春药是嘉靖皇帝的时候的一个道士叫做陶仲文在外边传入宫中。明代后期嗰啲皇帝就一个比一个荒淫无道，而且对呢一种春药就爱不释手，最后都因为呢种嘅春药搞到命都冇埋。光宗朱常洛咧就本来啊系万历皇帝嘅大仔，咁啊照理就应该一早就已经立为太子噶啦，只但系嗰个皇帝想叫个郑贵妃帮佢生个仔，咁最后得偿所愿啦。那个郑贵妃终于帮他生了个仔，这个仔就是福王朱常洵。生了仔之后，当然就将他立为太子了。皇帝这样做，嘿，那些大臣不肯了，最后个皇帝就没计，唉，既然班大臣不肯的，只能够就将这个太子位就给回光宗做了。那这样一来呢，又到个郑贵妃不妥了。他想方设法想整死朱常洛，是因他心想，只要朱常洛死，万历帝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将这个太子的宝座就传给自己的仔了。他想到个法子，嘿，这个法子就好简单的，之但又好恶毒。是啦，这个法子是怎样的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

0: 选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劲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 fit 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端午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些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啊，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咧，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篱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咧系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嚟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日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嚟到勒楼龙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

0: 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马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京时间13: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
1: 今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6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8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预计未来3个钟头，顺德区仍然会有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级别，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以及系8级左右阵风。现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以及系雷电。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前夕，广东仍然会有明显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以及系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根据气象台预计，19号白天起降雨会慢慢趋于减弱，21号之后的天气会以多云为主，届时气温将会上升到34摄氏度左右。2026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径道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在第一码头大良河凤城食都至凤山桥段举行。其中6月19号会举行端午传统龙舟巡游、第一码头主题市集以及龙舟体验，而6月20号将会举行更良社区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6月21号会有第一码头主题市集以及系龙舟体验，喜欢睇爬龙舟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6月1号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住址，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住址、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命厨粮助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命厨粮助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收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住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咗大家嘅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

0: 常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无用印地嘅印业执照用假珠质开店，仲有一啲只做外卖唔接待烫食嘅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嘅经营情况。你啲所谓嘅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嘅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起。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处性撕开冇办法复原嘅封签，唔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喺配送过程里边嘅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客手因此被差评嘅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嘅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嘅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个当然啦，最好嘅规定关键仲喺落地執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咁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先至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之但系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先至能够欠得顾客嘅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顺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在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定。

0: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3: 哎呀係喎、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0: 真的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

0: 情。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信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靶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盛宴，机车巡游，天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伴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饮地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七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

0: 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那就要留意顺心办售票说明栏了，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的，驾驶901为什么那么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像张雪坚持做摩托车的初心和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

0: 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2: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3: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3: 四
4: 四
3: 那个念四
4: 四
2: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5: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6: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5: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6: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2: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奇特。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哇，今快又嚟到周中时间嘅依家有嘢讲啦，继续同大家一路讲健康。
2: 係啦，周一到周五啦，下昼两点半到三点啦，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㗎，咁直播室呢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1: 係。
2: 咁细细个呢，相信好多嘅朋友仔呢都会即係听过一样嘢，就係、是、哎呀佢牙拉梳啊，千祈唔好讲秘密俾佢听。
1: 係呀。
2: 咁即係佢会讲漏嘴呀咁样嘅。咁今日呢我哋都会係即係首先呢样嘢呢就冇科学根据先啦。咁但係牙拉梳咧係有問題嘅，今日我哋會講講咧關於牙齒嘅健康方面嘅問題，即係食嘢啊，食完飯之後啊，咁啊攝嘢落去嗰個牙縫嗰個位置咧，黐牙啦，特別犀利嘅咁樣。嗱，咁如果有呢啲情況咧，可能要留意翻啦。你嘅牙齒咧喺度同你嗌緊救命啊！因為當你嘅牙縫咧變大嘅時候咧，除咗話更加容易令到食物咧就即係藏咗入去之外嚇，亦都有其他嘅表現嘅。今日節目會一齊去同大家咧去嘗試剖析一下啊！这个的侵蚀我们牙齿的过程，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做去保护我们的牙齿。
1: 没错啦，如果是牙拉梳一般都是有几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就是跟牙齿的本体有关啦。如果你的牙齿是发生了蛀牙、折断或者是磨损等等的一些情况，就很容易令到牙齿和牙齿之间原本非常之紧密的状态是被破坏了，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那那些食物就会趁虚而入，摄入你的牙罅缺损的那个位置。譬如说如果你是烂牙蛀牙的话，会有牙窿㗎嘛，佢嗰啲食物係会帮你填补嗰个牙窿嘅。
2: 係啦。
1: 咁而且呢个牙窿填咗入去之后呢，都入面嗰啲嘢比较容易难清理出嚟。咁所以呢牙罅变疏嘅有一种情况就係因为牙齿缺损。咁另外一个呢就係关乎于我哋嘅牙龈啦。牙龈萎缩都会令到我哋嘅牙罅之间会变疏嘅。牙龈萎缩嘅原因有好多嘅，通常最常见嘅就係牙周炎啦。咁当牙齿周围嘅卫生环境变差，然之后牙结石就会堆积喺牙齿同牙龈之间，会反复咁样刺激你嘅牙龈，导致到牙龈红肿。咁当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嘅阶段，原本支撑牙齿比较牢固嘅牙槽骨亦都可能会发生吸收，最终牙龈就会跟住牙槽骨一齐萎缩落去，形成一个黑三角，亦即系牙齿同牙齿之间靠近根部牙肉嗰、牙肉嗰个位置咧，系会有比较明显嘅一个三角形，黑色嘅一个三角形吓。呢、个系因为你嘅牙龈已经系萎缩咗啦，咁所以咧就会导致到会有一个牙拉梳啦。有黑三角啊咁样嘅情况出现啦。
2: 冇错啦，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呢个只不过系即系牙罅梳少少啫，又或者系呢一个即系要清洁嘅一个时间会长少少嘅，千祈唔好咁样认为啊。因为呢种咁样嘅情况呢，牙龈萎缩如果你唔好好去进行一个护理呢，佢嘅速度会越嚟越快嘅。亦即系讲呢，到最后系支撑唔到你棚牙嘅。咁种牙都唔得啊，因为你牙槽骨呢都已经萎缩咗嘅。咁唯有戴假牙嘅啫。咁戴假牙几麻烦呢，
1: 食嘢都冇味噶，
2: 系啊，大声少少笑都跌出嚟嘅，咁啊真系好丑怪啦吓！
1: 我突然间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咁就饮喜酒啦，咁嗰位长辈咧就过嚟，每一围都敬酒，咁啱啱就敬到我哋嗰位，嗰位男长辈可能佢系比较兴奋，然之后咧过嚟敬酒嘅时候。佢好开心，嘘一嘘嘅时候，前边嗰唔知四五只假牙系扑一声跌咗落去一只杯入面，
2: 非常杯唔系佢自己只杯嘅，
1: 唔系自己只杯，人哋嗰只杯嚟嘅。咁佢就好淡定，佢若无其事咁舐翻起身，放翻入去，继续讲嘢，继续敬酒，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咁样。
2: 即系只要自己唔尴尬，尴尬就系其他人啦。
1: 系啦，我就觉得好好笑啦。咁当然啦，最好咧就系要可以保护好我哋自己嘅牙齿，
2: 冇错，
1: 就唔使话戴假牙啦，亦都话唔使话种牙咁样嘅。
2: 嗱，咁啊，关于牙龈萎缩吓，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就系话最常见咧就系牙周炎引起嘅。咁啊，当然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情况咧，亦都会引起呢个牙龈 萎缩嘅，嗱、包括一啲嘅机械力嘅持续创伤啦，亦都会导致到牙龈萎缩噶。咁大家可能会听到机械力持续创伤咧，会系谂，哎呀，系咪用嘢成日作佢啊咁样？嗱，其实唔需要咁机械力嘅，即系唔需要咁大力嘅。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有冇曾经试过咧？黐落去黐牙咧，黐得比较即系实啊。咁同埋咧，就系嗰个牙签咧比较粗嘅时候咧，大家好可能咧会好用力咁样
1: 叫佢。
2: 系啦，冇错啦，去夹硬整翻呢啲食物嘅残渣出嚟嘅，用牙签去挑佢啦。嗱，呢个时候咧，牙签亦都会令到咧呢个牙龈系造成一个损伤嘅，因为你有可能咧会系拮亲嗰个牙龈嘅嗰个位置啦，亦都会令到咧牙齿系出现咗一个移动嘅，因为你好用力去叫佢嘅时候咧，其实旁边嗰两只牙咧系会发生一个嘅移动嘅，咁、所以大家咧就最好用牙线嘅，因为牙签咧始终都系会即系会，如果太细咧，咁佢系无力啦。咁如果咧粗嘅话咧，咁即系你放入去放得比较入啦，即系黐牙嘅地方咧比较深入嘅时候咧，咁其实亦都会令到牙缝会变大嘅。另外有一个情况咧，就系随住年纪增大咧，都会有牙龈萎缩嘅情况嘅。嗱，不过吓，呢种生理性嘅退化咧，佢嘅进展系比较慢嘅。即相比翻咧牙周炎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机械力嘅创伤啦，佢哋咧就会令到我哋嘅牙龈萎缩咧系非常之快嘅。咁啊呢啲生理性嘅，即系年纪大呢啲生理性嘅一个退化啦，佢就冇话好迅速咁样去令到牙龈咧系出现一个萎缩嘅。嗱，不过亦都要提醒大家吓，年纪大咧咁上下咧，牙龈萎缩到一定程度咧，牙齿同埋牙齿之间咧同样会出现一个黑三角嘅情况
1: 吓。咁另外一种咧就系牙齿移动啦吓，当我哋嘅牙周炎去到一定程度嘅时候咧，唔单止话会牙龈萎缩啦，牙齿亦都会系松动嘅。咁最终牙齿嘅位置仲会发生移动添，咁样就会导致到原本嘅牙罅变得越嚟越大啦。另外，如果你系有补牙、种牙啊，曾经有接受过牙齿治疗嘅朋友，可能都会发现补完牙之后，或者系做完牙套之后，又或者系种咗牙之后咧，嗰啲牙罅之间会更加容易藏食物嘅。呢个系因为修复之后牙齿嘅嗰个轮接嘅关系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啲改变，再加上如果你做嘅修复方案唔够科学，或者系制造嘅工艺唔够精细，比较粗糙嘅话咧，亦都会加重食物塞牙嘅状况。咁当然喺呢度咧就唔系话叫大家千祈唔好做嗰啲牙齿修复，唔系嘅话，唔系咁样讲噶吓，亦都唔系话叫你讳疾忌医，毕竟咧。即缺牙嘅危害系非常之大嘅，吓咁、所以咧，我哋既要系医牙治牙啦，亦都要学识养牙嘅。一方面就系保护好你嘅真牙齿，天然牙系最好嘅。另外一方面就系、如果使用假牙嘅话，要更加注重清理，因为牙龈周围会更加容易藏污纳垢啦。咁亦都会系比较容易地令到原本隔篱嗰只好嘅牙齿，因为塞牙塞得多。都会发生蛀牙啊，有咁样嘅一个风险喺度嘅，
2: 冇错啦。
1: 所以建议大家咧就系配合使用牙线、冲牙器等等嘅工具，确保修复修复体周围嘅一个健康。即系话你修完牙、保护完呢一只牙之后咧，

0: 你是一定要对他额外地精心呵护，要注重他的清洁了。
1: 嗯，有些朋友就说经常都即系黐牙噶啦，咁你知道咧，就食完饭之后咧，硬系会担住支牙签咧，喺度得闲又撩下，得闲撩下咁样嘅。
0: 饮水都黐牙。
1: 吓，咁啊，即系成日去黐牙嘅话咧，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又有冇得翻转头，有冇得救咧？咁样。咁其实咧，明显嘅一个牙缝咧，如果系形成咗嘅话，即系牙罅比较疏嘅话咧，想令到佢消失，即系变翻更加紧密咧。其实是一件非常之困难嘅事嘅。咁、如果想即係去即係改善返呢个嘅成日黐牙嘅呢啲情况呢，你要先明白即係乜嘢原因啦造成你嘅一个黐牙嘅情况嘅。嗱，咁而当牙齿嘅一个硬组织本身呢，如果出现缺损嘅话呢，係造成呢个嘅牙缝增大嘅话呢，係可以通过包括补牙啦，做一个嘅嵌体咧，即系镶牙啦，或者系牙冠修复体啦，即系牙套啦，去进行一个嘅掩盖嘅。咁如果缺失得比较少咧，系可以直接用树脂去进行一个补牙嘅。咁即系大家都应该补过牙都知道啦。即系用树脂去补牙咧，佢嘅嗰个硬度咧系接近我哋嘅牙齿嘅。
0: 冇错。
1: 咁而且比较轻吓，即系唔系以前嗰啲整金牙嗰啲。
0: 哇！嗰啲一笑。发晒光啊！如果系太阳出嚟嘅话，真系叮叮声吓。
1: 系啦，咁如果缺失得比较大嘅话咧，可以做嵌体啦，做牙冠嘅一个修复体啦，系进行一个治疗嘅。咁但系如果因为牙周炎啦，或者系外伤所导致一个牙龈萎缩啦，其实一定程度上边咧系可以通过做一个牙周嘅基础治疗咧，加埋呢个牙周嘅手术去修复嘅。但系当你成口牙咧已经出现一个不可逆嘅牙周炎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多数嘅牙齿之间咧出现一个宽大嘅牙缝之后咧，实际操作入边咧系好难再恢复翻咧以前咁紧密噶啦。咁所以咧，预防黐牙啦，预防宽大嘅牙缝嘅出现啦，其实系要比治疗要系重要得多，亦都简单得多嘅。亦即系讲咧。是预防胜于治疗的意思啊。
0: 冇错啦。咁到底我哋对于话牙罅疏点样先可以令到佢冇咁疏呢，要点样做呢？首先就係要定期做好牙科嘅检查。如果你发现你有蛀牙或者係牙齿嘅硬组织出现咗缺损，尤其係发生喺牙齿嘅一啲双轮面嘅蛀牙，一定要及时去补牙啦。如果你嗰个蛀牙嘅地方即係个窿比较细唔补嘅话呢，慢慢佢会变成一个比较大嘅窿。咁样呢一个增加嘅难呢、这个难度会增加好多，修复嘅难度会增加好多，亦都会容易出现冇办法挽救嘅牙罅、牙罅疏到冇得救啦。
1: 冇错啦。
0: 係啦，咁其次呢就係、是、要定期洗牙。每一年即大概一年左右咧，就揾医生进行洗牙，清理一次牙结石，其实系可以达到好好嘅一个保护效果嘅。对于话牙周炎比较严重嘅朋友，可以适当咁样缩短洗牙嘅周期，并且可能会根据翻自己嘅实际情况啦，进行一个深层嘅牙周刮治。
1: 系，咁即系最好唔好啦，因为我知道咧呢个手术咧都几痛牙噶，
0: 又
1: 锯开
0: 佢咁样嘅，
1: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哋嘅牙齿吓。咁亦都有一啲朋友咧就话洗牙唔好啦吧，因为试过洗过一次之后咧牙啦真系会变大咗噶，咁牙龈都萎缩咗啊。咁喺呢度咧要即系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吓。咁其实咧我哋去洗牙咧。其实反而唔会令到咧呢个牙龈萎缩嘅，咁反而会系令到我哋嘅牙龈更加健康啲。因为咧你睇到嘅一个包括话牙罅变大啦，同埋呢个牙龈萎缩啦，其实嗰个原因就唔系话洗牙造成嘅，唔洗牙或者系洗迟咗咧，反而会造成呢个牙龈嘅萎缩添。咁因为洗牙嘅一个本质咧就系清理牙齿周围嘅一个牙结石嘅。嗱，之所以会令我哋会出现一个误解咧，系因为牙结石清除咗之后呢，一方面原本被牙结石遮挡嘅嗰个牙罅呢就会显露出嚟啦。咁另外一方面呢，牙龈原本红肿亦都会逐渐因为呢个嘅牙结石嘅一个去除啦，而慢慢将呢个嘅刺激因素呢就消退咗啦。咁牙龈亦都会有进一步嘅嗰个萎缩啦。咁所以呢就即係会感觉上边呢牙龈就会变大咗嘅。呢一样嘢会有少少嘅误区啊，係其实係洗走咗啲邋遢嘢呢，冇邋遢嘢遮住你会感觉大咗嘅啫。
0: 係啦，冇错。咁所以呢洗牙之后牙龈其实係会变得更加健康嘅。当你嘅牙结石去除咗之后，牙龈萎缩嘅进度其实佢係被压制咗，佢唔会往更加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咁如果你唔洗牙嘅话，嗰啲牙结石一直都系咁样压迫住牙龈咧，就会令到牙龈越嚟越低，退得越来越低。

0: 越快退得越嚟越低啦。咁另外，当牙结石去除咗之后咧，牙罅之间反而系会更加容易被清洁嘅。新嘅牙结石形成嘅速度都会慢好多。咁所以咧，就建议大家一年咧就去揾一次牙科医生检查一下你嘅牙齿，顺便洗下牙。
1: 咁呢度咧都再次即系不厌其烦咁提醒大家咧，即系虽然都知道大家咧喺呢个刷牙上边嘅一个方法咧，亦都已经做得非常之正确嘅，但系仲系要提醒大家吓，系上下刷，唔系左右刷。因为上下刷的时候呢先比较容易去将牙罅入边的一些残留物呢是清洁到出来的。咁同埋呢就是每日至少要用一次这个牙线啦，或者是呢个的牙缝刷啦，去进行一个的刷牙啦。咁又或者用一啲嘅冲牙器，咁直接用水即系高压嘅嗰个水柱吓，咁而冲走咧牙罅入边嘅一啲残留物嘅。咁呢啲叫做清洁工具啦，其实都可以系帮助到我哋咧清洁到呢个嘅牙齿嘅。特别系咧即系牙齿双轮面嗰度啊，一定要留意翻咧，就系嗰个清洁咧要系比较认真嘅吓。咁如果有一啲部位咧成日黐牙嘅话咧，就大家一定唔可以用竹制嘅牙签去撩佢啦。因为呢咁样嘅话系会比较容易损伤呢嗰个部位嘅牙龈嘅，因为本身呢已经系比较黐牙啦，即系话嗰个牙罅比较疏啦，如果系继续刺激嗰个牙龈嘅话呢，系会令到嗰、那个缝隙咧进一步增大嘅，咁亦都会造成咧更加大嘅一个创伤性嘅牙龈萎缩啦。咁呢个时候咧，建议大家仲系用翻牙线啦，呢啲精细啲嘅清洁工具咧去进行清洁嘅吓。
0: 冇错啦。咁亦都要记住咯，只有牙齿同牙龈足够卫生健康，牙龈先至唔会继续萎缩，牙齿先至可以更加牢固，亦都可以同塞牙讲拜拜。咁当然啦，保护好我哋嘅牙齿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嘅食物第一道关口就系我哋嘅牙齿。倘若我哋嘅牙齿出现咗咩问题咧，好可能都会令到你嘅消化唔系咁好啊，会引发一系列嘅一啲唔舒服嘅症状嘅。咁所以咧，亦都要保护好我哋嘅第一关，进食第一关，我哋嘅牙齿啦。
1: 系啦，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吓，有唔舒服咧，即刻去睇医生嘅吓。
0: 好，咁呢个时候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继续同大家依家有嘢讲啦。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午2:48。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全部的。
7: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关于耳朵方面嘅话题吓。
2: 系啦，咁啊讲完咧，科学用牙、科学用耳都好紧要嘅，因为呢两个器官咧，似乎喺平时嘅一个使用当中咧，就容易被忽略吓，因为嗰个使用频率都几高嘅，即系好似食嘢咁样啦。啊，咁啊，除咗话即系三餐嘅正餐之外啦，平时可能又有啲小零食吓，又或者系咧就喺呢、這个嗰、个工作嘅间隙嗰度咧吓，咁啊又会系切个橙食下先，或者系食啲坚果啦。咁样，即系嗰个唔停啊，把口唔停啊，咁啊耳仔啊更加添啊，即系我哋会24小时其实都喺度听紧嘢嘅，咁啊只不过瞓觉嘅时候咧，啊我哋系暂时将佢屏蔽咗，同埋我哋瞓觉咧都会喺一个安静嘅环境底下嘅。咁啊讲到话用耳咧，其实我哋即系发现好多嘅一个后生仔女啦吓。咁当然亦都包括我哋，唔好意思，我夹硬要将自己跻身呢个后生仔嘅行列啊，即系都会戴耳机嘅，即系特别系喺乘坐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啦，咁样啊，咁亦都中意话听一下一啲嘅播客啊，追下剧啊，打下机啊咁样嘅，咁啊用耳机的确系唔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即系会系嗰、那个即系对其他人嘅一个即系
1: 骚扰比较少，
2: 系啦，就会减少佢嘅。咁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咁亦都可以帮助我哋咧屏蔽咗一个非常之嘈杂嘅外部环境嘅。咁但系喺呢个同时咧，亦都会发现咧，越嚟越多人咧，佢系耳机嘅一个受害者。点解咁讲咧？因为用耳机嘅时间长咗之后咧，会出现一啲包括耳鸣啦、耳痛啦、听力受损啦，甚至系耳道发炎啦，呢啲咁样嘅问题咧，喺度困扰紧年轻一群啊
1: 吓。系冇错，咁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啦，亦都估计啦，到2050年将会有接近2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嘅听力损失，其中至少7亿人将要系需要进行一个康复服务嘅。全球超过10亿嘅青年可能会因为不安全嘅听音行为，面临住听力丧失嘅一个风险。咁其中中高收入国家嘅12到35岁青少年以及系年轻人当中，接近50%嘅人喺使用某个音频。个人嘅音频设备，例如话手机嘅时候，以一个不安全嘅声音等级嚟收听。
2: 咁我哋嘅即系嗰个听力咧，会系点解会因为呢个听耳机嘅一个听得多啦，而去进行一个受损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咧，喺即系以前读书嘅时候学生物都会学到，就系话我哋喺耳朵入边咧，会有一个非常之脆弱嘅一个细胞，叫做毛细胞嘅。咁啊，佢系决定听力嘅一个关键吓。毛細胞咧係喺呢個內耳嘅耳窩入邊嘅，可以感受到咧聲波嘅震動啦。咁聽即係有呢個震動之後咧，就會將呢個信號咧傳到去神經信，傳到去咧一個大腦入邊嘅，咁即係將呢個神經信號去轉化嘅。咁大腦經過處理之後咧，咁我哋就知道啦，呢啲震動係代表乜嘢聲音咁樣嘅。嗱，咁如果傳到內耳嘅震動太強咧，毛細胞可能會受損，而且咧嗱呢啲受損死亡咗之後嘅毛細胞咧，是不可再生的。换句说话讲，因为毛细胞的死亡造成的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因为长时间暴露在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当中，是会导致到不可逆的听力损伤，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1: 是啊，咁而至于话几大的音量先算是吵闹呢？几长嘅时间先算系长时间呢 ？WHO 咧亦都系针对大多数成年人俾出咗一个综合嘅建议，就系声音唔超过80分贝，每个星期累积嘅时间40个小时。如果你系超过咗80分贝，譬如话85分贝，每个星期允许最大嘅音乐欣赏时间咧就只有12.5个小时，亦即系换句说话讲，只要音量稍微提高一啲，安全使用嘅时长亦都系会大幅咁样缩短嘅。而对于话更加敏感、更加需要低音量、比较低音量嘅用户，譬如话小朋友咁样啦 ，WHO 嘅建议安全嘅底线系唔超过75分贝。每个星期累计40小时。
2: 是啦，咁即係呢个同我哋做嘢一样啦，即係只要你个工作量呢唔超过一定嘅数量嘅话呢，每个钟即係每个星期呢40个钟头啊，呢、這个係啱啱好嘅。如果呢你将我嘅工作量呢加到去85，咁 嗱，唔好意思啦，我成个星期咧就只可以12.5小时做嘢嘅。
1: 系啊，你要开 OT 嘅话，咁正常嘅时间咧，嗰个工作时间都系要稍微咁缩下嘅。
2: 系啦，或者个工作强度你强嘅话咧，咁又要缩时间啦。
1: 系因为你又冇加班费俾只耳仔噶嘛。
2: 系啊，冇错。咁其实即系呢个就等同于耳仔啊，帮你喺度做紧嘢嘅。咁啊，你自己都系你耳仔嘅老细啊。即你每日喺度话紧老细嘅时候咧，你自己作为一个你耳仔嘅老细咧，都要检讨下自己嘅。
1: 耳仔话咁冇良啊，你成日喺度轰炸我。
2: 我罢工，咁你就麻烦啦。
1: 系，冇错。
2: 咁我哋生活当中咧，有边啲场景咧会损伤我哋嘅听力咧？咁首先第一个咧就啱先都讲到，就系话中等同埋高等收入国家嘅一个12-35岁嘅青少年咧。佢哋会系即系听力受损嘅一个即系比较主要嘅一个人群嘅。点解呢？因为呢有调查显示近四成嘅中等高等收入国家嘅青少年年轻人呢，佢哋会去夜场，会去酒吧就会去到呢啲嘅动词打词嗰啲咁样嘅地方啦。咁即系会比较大声啦。咁近五成嘅人呢会因为长时间呢使用一个高音量嘅音响设备，咁而面临住一个听力损伤嘅一个风险嘅。舉個例子啦，咁地鐵或者高鐵上邊啦，好多人咧都會自動自覺咧將自己嘅耳機音量去較大嘅。呢、這個時候咧，主觀聽感其實就唔係好大聲啫咁。但係實際上邊咧，為咗壓制地鐵自大嘅噪音，嗱最高去到80分貝嘅嚇，即係地鐵喺過彎嘅時候嗰啲即係嗰個轆，係啦，或者嗰個轆同埋嗰個鐵軌咧摩擦嗰啲聲咧加埋係有80分貝嘅。咁耳機嘅音量咧，只有超過80分貝咧，先至可以令到你聽得清啲音樂嘅。所以咧，其實係不知不覺損傷咗自己嘅聽力嚇。
1: 係啦，咁而一項咧發表喺國際聽力雜誌上面嘅研究就發現啦，當背景噪音喺75分貝嘅時候，使用耳機嘅朋友就會不自覺咁樣將嗰個耳機嘅音量調高到調高到90到95分貝。咁而耳仔咧係處於95分貝嘅一個環境當中咧，每日只需要11分鐘就會造成不可逆嘅聽力損傷。咁所以咧，即係點樣先至可以保護好我哋嘅耳仔咧，令到我哋嘅耳仔更加健康咧，同我哋嘅用耳習慣都係有密切嘅關係。第一個咧就係要遠離有巨大環境噪音嘅場所，例如話喺一啲酒吧啊、體育賽事啊、夜店啊等等噪聲比較大嘅環境當中，我哋係可以以一個定期短暫離開呢一啲地方，減少整體嘅噪音暴露時間，咁樣嘅一個方法啦，去保護我哋嘅耳仔。咁另外咧，亦都可以係戴耳塞嘅，阻擋一部分嘅噪音。這個都 OK 嘅。咁另外，如果你係中意戴耳機聽嘢嘅朋友仔，你要注意耳機嘅清潔啦，因為長時間佩戴耳機可能會導致到外耳道入面嘅空氣流通不暢，咁所以濕度亦都會增加，引發真菌啊或者係細菌感染嘅外耳道風險。咁如果你係長期佩戴一啲入耳式嘅耳機，仲可能咧會影響叮嚀或者係耳屎嘅正常排出，導致到咧叮嚀生塞嘅。咁所以養成一個定期嘅清潔耳機嘅好習慣啦，亦都係可以防止細菌同埋真菌滋生，降低感染嘅風險。咁有啲朋友仔咧都會喺瞓覺嘅時候係習慣性戴翻個耳機，一方面咧，如果你咁做嘅話，係會令到耳道長時間處於一個濕潤密閉嘅環境；另外一方面，亦都會增加耳部皮膚同埋軟骨之間嘅摩擦，就會造成一個損傷。咁所以如果你瞓覺嘅話咧，都唔建議戴耳機嘅喎。
2: 咁另外咧，如果真係要戴耳機嘅話咧，建議大家都可以遵循翻一個60-60嘅一個原則嘅，亦即係講咧總嘅嗰個音量啦，60%係頂籠嚇。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連續戴耳機嘅時間咧，唔好超過60分鐘嘅。咁亦都可以選擇咧合適嘅一個耳機類型啊，即係比如好似話去到一啲坐飛機啊，或者地鐵啊、高鐵啊咁樣，即係噪音比較大嘅交通工具咧，大家可以選擇翻咧降噪耳機嘅。咁但係亦都要留意翻咧嗰個危險啊，因為降噪耳機咧基本上隔住曬外邊嘅一個音量嘅，要留意翻跑步、行路、踩單車同埋開車嘅時候咧，就一定唔可以戴啦。咁同埋呢幾年咧流行一個骨傳導耳機啦。咁雖然話即係對於話外耳道嘅一個衛生環境咧係有好嘅，咁但係亦都要留意翻，就係因為佢喺好嘈雜嘅環境底下咧，骨傳導耳機同普通耳機都一樣嘅，冇辦法隔絕外界嘅一個噪音啊。所以咧會令到你不知不覺咁樣去升高呢個音量嘅，咁亦都會損傷聽力嘅。呢樣嘢大家可能會忽視咗，亦都要留意翻嚇。
1: 咁最後亦都提醒下大家，如果你係產生咗一啲耳鳴，冇辦法聽到高音 高音调嘅一啲声音，或者系你电话通话嘅时候好难理解对方讲嘢嘅一啲内容。
2: 即系成日咩啊
1: 咩
2: 啊
1: 咩咩咩咩咩啊？你话咩啊咁样？或者系喺餐厅等等一啲嘈杂环境当中，好难同人哋倾得到偈，即系追唔到人哋嘅内容。你会发现吓，点解佢讲咩我都好似听唔到啊咁样、
2: 嗯。
1: 如果出现咗呢啲情况咧，可能你嘅听力已经系受损噶啦。咁建议咧就即刻去医院啦，进行一个听力嘅测试。有啲咩医郁嘅时候都可以做一个及时嘅治疗啊嘛。
2: 系啦，咁啊今日时间先到呢度吓，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下昼2点半到3点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水，局地大风以及系雷电。2026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凤山桥段举行，其中6月19号会举行端午传统龙舟巡游、第一码头主题市集以及龙舟体验，而6月20号将会举行更良社区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6月21号会有第一码头主题市集以及是龙舟体验，喜欢睇爬龙舟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详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门票现已开售，快啲去信心半小程序购票专区看个比赛小程序扑飞啦！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

0: 台，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

0: 这些也是他们。
1: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2: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早4:30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现时105角道西郊大桥往中山方向有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行车缓慢。咁提醒各位，如果暴雨天气视线受阻咧，开车时候请及时开启近光灯，咁啊喺示廊灯方面咧，同埋雾灯都要打开嘅。咁啊，减速慢行并加大同前车嘅距离，千祈唔好急刹同埋猛打方向盘。谨慎咧行经路口同埋积水路段嘅时候咧，要注意通行安全。咁另外为配合龙峰路口跨线桥嘅施工咧，240国道龙岗仙塘至苏溪路段主道会全封闭，保留辅道通行。原本途经龙峰路口嘅车辆，请绕行沙龙路同苏溪大道，工期到2027年嘅5月中。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15: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粽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粽98元。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6: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靶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2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5%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15号到16号，顺德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顺德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全区最大累计雨量229.2毫米。预计18号顺德区仍然会有大雨到暴雨，而端午假期亦即是19到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转为炎热。其中端午节亦即是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到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大家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现时顺德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松以及是雷电。2026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号到21号在第一码头大良河凤城食都至凤山桥段举行，其中6月19号会举行端午传统龙舟巡游、第一码头主题市集以及龙舟体验，而6月20号将会举行更良社区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6月21号会有第一码头主题市集以及是龙舟体验，喜意睇爬龙舟的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101交通消息。
1: 再嚟望翻啦，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有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而家塞住咗噶。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321国道啊，咁见到咧，凤女公司对开咧往社会方向，而家亦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噶。咁再嚟睇翻咧，高速方面啊，佛青松高速罗格立交往南庄方向咧有慢镜头，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咪摩噶。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咧行车有阻滞，大家喺度咧要减速慢。行啦，外面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端午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点解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嘅关注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啊，经济发达嘅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咧，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篱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咧系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

0: 嘅高熱度。呢個並唔係近年先有嘅，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經有企業贊助我哋嘅龍舟賽啦。呢個正係商業嘅參與，令到龍舟運動能夠持續良性循環。第三，對於廣東而言，端午爬龍舟唔單止係一場群眾性嘅傳統體育活動，佢背後所展現出嚟嘅優秀嘅傳統原真性民族文化先至係核心所在。我哋爬龍舟儀式感滿滿，從起龍開始到點睛、遊龍、比賽、食龍舟飯，乃至最後藏龍，環環相扣就傳承至今。所以雖然車廂空調係好舒服，但又豈能錯過我哋端午節嘅重頭戲呢？嚟啦，信心伴已經為你準備咗一系列嘅龍舟活動補給套餐。端午假期前夕，傳統盛事龍眼點睛習俗將於6月17日喺勒流杏壇舉行。信心伴推出龍舟宴餐位，歡迎各位搶購體驗。嚟到勒流龍眼，現場仲有一舉高中打卡點，以及非遺攤位供各位嘅學子家長祈福遊玩，仲有勒流名廚獻記，以及西南四鎮嘅美食配粹，都可以供各位參與者體驗品嚐。仲有容桂龍涌口6月20日龍舟宴嘅個人訂購模式，以及6月21日杏壇龍潭龍舞文化活動嘅龍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選擇。就請閣下根據自己喜好選擇同我哋一起爬龍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車資訊，更多汽車選購優惠，快啲嚟關注駕駛901微信公眾號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德。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0: 赞赏有加。
3: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4: 真係講笑咁講啊，即係呢兩日嘅天氣狀況呢，嗰、那個落雨量呢就真係順心順意又順得啦。
5: 冇錯，游水
4: 咁
5: 游
4: 啊。
5: 係啦咁樣下。咁即係你有冇發覺呢，即係係啦下。即係你係一出街，係啊係啊，你劉小姐你一出街就係咁。你有冇發覺係咁啊？
4: 我覺得我可能係財神嚟㗎。
5: 唔係啊，你就即係你就流水啊嘛。
4: 你所謂貴人出門就招風雨，哇！呢幾日咧基本上真係嘅，只要我一吹户外咧，
5: 假期在外如流水啊！
4: 系啊，即系嗰个雨势咧，系零舍会大好多。即今日朝头早啦，咁就去咗辣楼嘅龙眼村嗰度咧，就做龙眼点睛嘅直播啦。明明咧，啱啱咧部车咧停低嘅时候咧，都仲系天清气朗噶。
5: 系天清气朗，
4: 唔知点解咧？或者我开始行出去踩下点啊，跟住好啦，十点半啦，我哋直播开始。
5: 系啊，
4: 系啦。一开头嘅时候咧，我以为哦，应该就系嗰个太尉庙嗰个位置对出咧，因为佢做咗好多啲水雾啊，佢又担心大家咧夏天啊太热啦，咁样帮大家降降温啦。我以为咧即系嗰啲飞过嚟嘅水咧系水雾啦，
5: 水雾
4: 系啦，但系再多我睇高得那个土，啊云天空之间啊不对，在下雨。
5: 原来是下雨，那些已经不是水望，那些是水箭，是吧？
4: 跟住仲要越落越大啦。咁而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咧，因为我同埋拍档啦，即系志聪啦，咁样大家两个咧都系冇担遮嘅，
5: 四目相对咁样啦，眼泪汪汪。点解？
4: 喂，嗰啲雨滴啊，真系滴落嚟嘅时候咧，佢好大一粒噶。咁然后咧，又经过咧，有好多热心嘅街坊就望到我哋两个啦，就话：哎呀，阴公咯，咁大雨唔担遮嘅。
5: 系咯，乜搞错啊？咩老细嚟噶？
4: 我后面嗰句嘅，但系佢哋讲完之后咧，亦都斯斯然咁样离开啦。
5: 系啊，
4: 都冇谂住借把遮俾我哋。
5: 佢冇讲话，诶，真系阴公啦，好在我有遮。佢冇讲呢后面呢一句，其实已经系最大嘅善意嚟噶啦。
4: 咁但系咧，我哋去到其中一个位啦，咁就喺涌边嗰度咧，就睇嗰啲龙船啊嘛。因为今日咧就系即系其实珠三角咧四面八方嗰啲龙舟啊，都会即系山长水远咧，佢哋会专登咧爬艇过嚟咧，就参加个点睛嘅。咁然后咧，我哋其中定咗一个点嗰度咧，谂住望下啦，同河涌里面嗰啲艇咧即系打招呼嘅时候咧。咁就有个姐姐，佢真係好好啊！佢静鸡鸡咁样咧，就攞把遮咧，就担遮咧，就遮住咗阿子聪。
5: 梗系啦，
4: 同大家形容一下啦，子聪咧佢系1.8米高啦，
5: 冇错，
4: 非常之壮实嘅一个大男儿啦，
5: 有敦厚啦个面相咁
4: 样，系啊，即系我唔理解嘅系咧，即系明明我就同阿姐姐差唔多高，
5: 系，
4: 同埋我应该都算系一个楚楚可怜啦，系嘛，
5: 系，
4: 同为什么他遮子聪他不遮我的咧？
5: 咁呢啲异性相吸嘅嘢，你真系行唔到噶啦，老老实实啦。同埋咧，就系你既然都讲自己
4: 蠢，阿姐姐咧，佢夹高脚针。脚尖勾到我讲嘢讲咩咗？阿姐姐佢夹高脚尖啊，佢都要遮阿子聪唔遮我啊？
5: 系啊，因为毕竟话晒子聪啦，喺老莫嗰度啦，亦都系被认证过咧系个靓仔嚟嘅咁样，所以你呢啲真系唔恨得啊！同埋咧，你自己识讲啦，你楚楚可怜啊嘛，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
4: 可恨之处。
5: 唔系，跟住个姐姐就话：大家都咁高咁大啊，用乜一乜事干你靓成咁，仲可以出镜？
4: 唔系，阿姐姐咧，佢可能谂住，因为我当其时咧，我系攞住一把扇嘅，咁就揾咗姐， 係因為我係做咗慈善嘅，就因為咧我買嗰把扇咧，嗰個扇款咧就會捐俾勒流慈善會嗰邊啦，去做公益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勒流嗰邊嘅書法家協會，咁佢有啲書法嘅老師咧就積極揮毫咧幫我寫好靚嗰把扇，順德一面啦。
6: 但係佢又
4: 另外一面咧就掂啦，咁樣
6: 係掂咁樣，然之後落緊雨喎。
4: 系啦，咁然之后个姐姐谂住，诶、哎，你有嘢遮啦，系嘛，攞把扇咁咪遮遮咪算系咯，咁样，所以佢
6: 阿姐姐啊，阿姐姐，嗰把扇咧系攞纸做
4: 嘅，
6: 上面啲字咧系攞墨水写嘅，
4: 但系其实 OK 啊，佢质量都唔错，
6: 就冇化咁样，
4: 系啊，冇化，
6: 冇化，
4: 系浓情化不开啊，佢
6: 系啦咁样，但系都会霉噶。咁样遮化咁样，
4: 系佢越嚟越淋咯。
5: 系啊系啊，咁反而就啊，都系一个好奇趣嘅体验啊。
4: 系今朝都好好玩嘅，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通过汉顺德嘅视频号咧，又睇咗直播啦。咁啊，其中呢一位咧，阿冰墩珠咧，我对佢印象都几深刻嘅，因为全程咧就系佢咧不断咁样有强调啦，就话即系本来我哋谂住个直播做到12点，
5: 系
4: 咁然之后就 OK 切噶啦嘛，系嘛，咁可以行去食下龙舟饭
5: 啊
4: 咁样啦，
5: 系啊，有啲咩礼盒啊咁样啊。
4: 是啦，咁啊发起咗一个投票嘅，就话如果希望我哋个直播继续做落去嘅，咁啊继续咧听我哋两个讲嘢嘅话咧，你就 call 一，吓如果咧等我哋可以早啲放饭吓，唔使再工作嘅就 call 二咁样，系啦，咁啊跟住佢就系其中一位咧不断 call 一嘅朋友啦，
5: 系啦吓，咁好怪唔知得啦。做过坏事嘅人咧，系真系会记得嘅咁样，记一世咁。
4: 佢就话打卡，诶，今日咧就呢个日落时分咧，哇，系个天好似花洒洒水咁啊，天气又继续落啦，泼水节高兴冇？啊，咁然之后咧就话啦，翻屋企换衫啊，即系话今日中午嘅时候，因为朝头早真系
5: 湿晒，
4: 里里外外都湿晒，所以我翻咗屋企换衫。跟住佢就话自己都翻屋企啦，翻屋企啦，路上咧经过湿地公园喺涌边，咁跟住发咗张图过嚟。我好似都有种岁月静好嘅感觉。
5: 哇，好正啊，系啊，静静咁咁样啦，吓成地湿滴滴咁样啦。
6: 喂，你除咗静静咁行咁啊，你冇你一降水会整湿噶嘛咁样，所以先系静静咁行啊咁样，系啊。
4: 系啊，不过讲真，真系嘅，即系你好似嚟到呢啲时节咧，爬龙舟嘅时候咧，系有翻些少水气咧，
5: 啊、
4: 即系个气氛唔知点解特别喺度。
6: 你哪怕啲水唔系喺天上面跌落嚟嘅咁样，你点都湿身噶啦。
4: 咁啊系啊，
6: 热气朝天咁样啦。
4: 朝头早咧都见到有好多嗰啲二头肌啊，即系八九腹肌嗰啲咧，就攞个绕咧就喺度泼嗰啲水上嚟啦。
5: 系啦、啊，反正就现场非常之高。像咁样
4: 嘅，系啊，好热闹啊！
5: 吓咁啊，即系亦都趁住咧今。

0: 日啦，呢个龙眼村方面嘅一个龙眼点睛嘅民族活动啦，亦都掀起咗啦。因为星期五就开始放呢个端午假期噶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一系列嘅喺我哋顺德镇街嘅一啲龙舟嘅活动啊，亦都紧随其后咁样噶。
1: 冇错，因为你今日咧龙眼点睛点完睛之后咧，嗰只龙船咧就可以行去竞技啊，行去拼搏噶啦嘛。
0: 冇错啦，有成50多场嘅龙舟活动啦吓，有五大龙舟文化体验路线啦，再加埋有成4000多围嘅嗰啲龙船饭，啊，即系各个镇街条条。村咁你都可以揾得到咁样噶。顺德咧向广大游客系发布呢一个顺德请帖嘅，咁啊将顺德端午啦，从呢个村民啊自娱自乐嘅民族啦，升级成为全世界游客抢啊亚位霸位嘅一个沉浸式嘅文化消费场景。
1: 冇错啦，所以咧今日咧喺节目里面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喺端午节过嚟顺德嘅话，究竟可以去边度追龙？追龙舟。
0: 我追龙舟系嘛，我以为追龙三添，都好想睇啊！追龙三几时有咁样？咁啊，大良街道咧，你睇翻咧有呢个龙腾凤呈啦，鉴江竞渡啦，吓咁啊！2026年咧，大良红江端午龙舟竞赛，6月19号咧就喺呢个红江社区嘅红庙啦，啊，先动股份小组啦，吓喺呢一个嘅街道游龙活动结束之后咧，就会进行呢个端午龙舟竞赛活动噶啦，咁样。
1: 冇错啦。
0: 咁另外咧，仲有2026年咧，顺德区欢乐龙舟。周嘉年华咧，暨第四届大良街道嘅鉴江竞渡龙舟系活动咧，就喺呢个6月19号至到21号，成个端午假期咧，都喺呢个大良河凤城食都至凤山桥河段呢一带咧就会举办嘅。
1: 冇错，就正正就系喺我哋顺德融媒有限公司对出嘅嗰一条河嗰度。
0: 冇错啦，咁即系无怪乎咧呢一排咧，落喺度操练啊，乒乒乓乓啊，咁样好热闹嘅，有千人传统龙舟巡游啦，有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啦，有龙舟体验活动啊等等咁样，其中咧。6月20号咧就系近良社区呢个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咁样噶吓，咁至于咧金榜社区嗰边咧，亦都有端午龙舟系列活动啦。6月19到21号，同样亦都系端午假期期间咧，喺呢个金榜社区会举办咧有呢个龙舟巡游市集啊，亦都会举办咧社区龙舟竞速比赛噶。
1: 系啦，咁啊呢个咧大良方面啦，我哋再望翻容桂啦，容桂嗰边咧亦都好有佢哋嘅特色嘅，因为咧。我觉得佢哋咧就相对比较夜猫啲，即
0: 系
1: 有好多嗰啲夜龙嘅巡游活动咧，都系喺容桂嗰边嘅。除此之外咧，容桂咧系以佢哋嘅彩龙巡游咧系最为出众嘅。基本上咧，你喺容桂嘅唔同嘅村居啦，佢哋都会有彩龙嘅巡游。
0: 系啊，真系花枝招展咁样啦。
1: 对啊，个个都好中意斗靓。
0: 系啦啊，今晚咧其实就喺世教社区嗰边就有夜龙巡游噶啦。咁啊，作为咧就容桂啊第10届嘅特色夜龙巡游活动咁样啦。咁另外咧就即系话已经开始。咗嘅咧就系南区社区嗰边嘅端午龙舟文化嘉年华啦，寻日开始嘅，一路持续去到6月19号啦。咁啊嚟呢个南区社区咧，可以感受翻咧4日3夜嘅一个龙舟文化狂欢，唔单止可以见到咧就呢个夜龙蹦切蹦切啦，啊蹦啲咁样啦，有岸龙巡游啦，亦都有彩龙竞尾啊，仲可以咧就跨嗰个坝头市集啊，咁仲可以咧就一边睇水上表演啦，一边咧去品尝呢个龙船饭咁样。
1: 系啊，都好正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啊，彩龙巡游啊，游龙汇演啊，游龙大会啊，游龙泼水节啊，等等嘅端午嘅龙舟活动嘅，咁由15号就已经系开始咗噶啦，一直咧就至到20号啦，系由容桂嘅华口、四基、红星、振华、容女、海美、惠红、大福基等等嘅社区咧，同埋瑞香村、龙涌口村咧一齐行去搞噶。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喺个6月19号啦，即星期五啦，喺呢个马岗村咧，亦都会有呢个龙舟竞尾、龙舟比赛噶。
1: 所以咧，事实就证明啦，容桂嗰边嘅朋友。就真系好即系斗靓靓
0: 吓，即系最紧要靓咁样啦吓。咁再嚟望一望咧，就伦教嗰边有咩玩啊？伦教咧6月19号晏昼啊。有呢个新塘村第7届龙舟文化节啦，咁啊6月19号晏昼咧就会有呢一个龙舟点睛仪式嘅，咁啊游龙巡游啊，龙舟泼水活动啊，咁另外咧就有呢个晚黑咧有传统嘅龙船饭食啦，咁会展现咧水乡端午民族文化啦，去营造翻浓厚嘅节日氛围嘅，咁啊另外咧就轮教下石啊第4届龙舟巡游活动咧就喺呢个6月27号咧就会举行嘅，即系端午假期之后都仲有得玩咁样啦，咁啊活动环节咧包括会有醒狮表演啊、点睛仪式啊、龙 州巡游等等咧，亦都彰显翻咧村入边嘅文化特色噶。
1: 系啊，即系冇谂住话过完个端午节咧，诶，系咪已经系收晒旺气啊？唔系噶噃，系成个农历嘅五月份啊，都系咁精彩。
0: 系啦，非常之旺场咁样噶吓。咁至于勒楼嗰边咧，黄连社区有呢个彩龙巡游活动噶，6月19号就会开始噶啦，喺黄连社区咧，咁啊进行呢个巡游啦。届时咧会有将近50只嗰啲传统龙舟啊，即系都配行晒架生噶啦，咩龙？

0: 火山啊、碎旗啊、鼓 啊、飘带啊等等啦，即系反正咧扮靓靓，由各个即系各自嘅一个方顶村民啦、就会身着统一嘅服饰啦，就喺河道上边咧漫游嬉戏。
1: 我又好正啊，最靓靓，几
0: 好
1: 咁样。
0: 系啦，咁啊，至于咧就江二村嗰边咧，6月19日上昼啊、就会举办呢个加州炉杯。
1: 系。
0: 端午龙舟竞赛噶，
1: 系呢个已经系非常之传统嘅一个比赛嘅赛事嚟噶啦。江二咧几乎系每年都会有呢个加州炉杯嘅、
0: 啊，加州炉杯啊，龙舟200米直道竞速咁样。咁另外咧就晏昼咧就会组织啲龙舟啦，喺村入边啲河涌咧又继续游龙啦、巡游啦，
1: 俾、大家睇睇咁样。
0: 几、好几好咁样啦。咁另外咧，陈村嗰边咧6月19日、20日咧，亦都会有佢哋嘅水乡文化嘉年华活动啊。呢、个水韵明德幸福庄头啊，2026年嘅庄头水乡文化嘉年华，咁啊再加埋咧就6月19日和20日咧喺呢一个嘅仙涌村啊，亦都有呢个吉韵风华寻仙记啊呢、个端午节嘅系列活动噶，咁啊仙涌村咧会举办呢、个草艇扯大缆啦、主题市集啊、吉香花宴啊、NPC 巡游啊等等端午节嘅系列活动嘅，
1: 全部都系好精彩啦。咁而北教方面咧，亦都有佢哋嘅活动嘅，就系、和州共济菜农会。北教就系2026欢乐龙舟赛啦，咁呢个咧就可以大家过完端午咧再去玩都未迟嘅，因为就系6月28日北教嘅黄龙村就会有呢个龙舟直道嘅竞速赛啦，咁啊赛事咧会有联谊组、欢乐组呢两个组别嘅，
0: 即系基本上都系去 hea 噶啦，一句讲晒齐，
1: 同埋即系认识下朋友仔啊咁样，我觉得又几好，
0: 同
1: 埋即系你可以龙舟凤艇咁样系嘛，彼此之间咪可以交流下感情啊咁样都唔错啊，系啊，即系建议
0: 啊都啱，
1: 建议咧即系我哋之前啊阿琪琪咧系嘛，你哋公司都系考虑一下，
0: 冇错啊，你啊，
1: 即除咗上游艇之外咧系嘛，
0: 都可以落龙艇
1: 啊
0: 嘛，
1: 系啊，凤艇咁样，凤艇咁都好。
0: 系啦，咁反正咧就即系啱先讲嗰啲咩联谊组、欢乐组咧，就会安排咧就各安排20支队伍嘅，会进行咧12人龙舟350米嘅一个直道往返比赛啊，咁样届时大家可以摇旗呐喊咁样啦。咁另外望翻啦，乐松嗰边啦，6月19日啊，喺沙滘社区咧，亦都会有佢哋嘅一个端午特色游龙活动噶。沙滘社区啊，水字开村。咁啊即系水字啊，咁啊即系会每年啦呢一个嘅端午咧都会举行呢个游龙活动嘅，咁啊到而家有成600年历史噶啦，非常之犀利啊！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水藤嘅端午三人龙舟赛啊，咁啊6月19日啦喺水藤村嗰度咧就会有噶啦，全程咧会行6个圈嘅，大概90分钟左右啦。
0: 系冇错，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咧就去完，即系开波去完，
1: 系
0: 出去躝街食啲嘢咁样啦，去到最尾就冲刺躝。几好咁样啦，咁至于罗沙村嘅丰收杯端午节嘅一个龙舟扯大缆比赛咧，几过瘾真系啊！6月19日就会开始噶啦，以村小组作为单位啦，每队咧就有3到4位街坊嘅，咁到时就会喺呢个草艇上边咧，就彰显下自己啲光二头肌咁样啦，
1: 好劲啊！
0: 唔错唔错，
1: 因为朝头早啊直播紧嘅时候咧，志聪话即系叫我行去摸摸佢哋啊，跟住我就话咁唔好嘅，
0: 唔好嘅，唔好嘅，
1: 突然间伸手咁样唔好，佢开头我以为咧即系话系咪叫我摸下啲龙头啊咁样。
0: 摸下啲膊头系嘛，
1: 系喺度摸手臂啊，真系
0: 系啊，真系求死贵啊，咁
1: 可以这样子吗？
0: 系啦，咁样转头喺镜头外边嘅话，已经咧上下其手啦，咁样
1: 一般都系咁噶嘛。
0: 咁啊，睇翻龙岗嗰边啦，黄岗村咧有呢个端午龙舟赛嘅，6月19日啦，咁啊就会开始噶啦，咁啊大家就可以过去黄岗村嗰度睇睇啦。咁啊，横滘村咧亦都有呢一个嘅水上扯大缆，好中意扯大缆，6月21日。这个龙岗社区横滘村依托水乡特色打造这个趣味赛事的。咁大家时大家亦都可以过去睇睇咁样啦。
1: 对啦，咁仲有杏坛同埋君安呢两个镇街都未数㗎，先嚟睇下杏坛啦。杏坛嘅麦村佢哋都有端午嘅游龙活动嘅，咁就係19日啦，就喺麦村嘅河道嗰度呢就会进行㗎啦。咁而另外咧，逢簡村嗰邊咧就有第四屆嘅傳統龍舟競速計時賽嘅。如果中意睇速度與激情嘅話咧，就可以去逢簡。
0: 冇錯啦。咁另外咧，仲有呢個龍潭龍舞文化節。
1: 係重頭戲啊！呢、
0: 這個重頭戲啦，即係龍舞誕啊！喺2019年嘅時候咧，已經被列入佛山市第7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噶啦。6月19日至22日咧，喺龍潭村會舉辦呢個龍潭龍舞文化節。活動內容咧包括咗有傳統龍舟競速賽啦，有千人品鑑龍舟宴啦，龍舞 舞、祈福市集等等。咁其中呢个白龙闹江咧，乃系呢个龙潭龙舞等嘅重头戏嚟嘅，千祈唔好错过啊！吓，
1: 未错未错。
0: 咁最后望埋咧就军安啊，军安嘅呢个南沙社。

0: 去端午节游龙活动咧，以及系2026年啊，绿岛南沙第五届端午三人龙艇赛啊，6月19号就会开始噶啦。上昼咧就系呢个游龙竞速彩举行一个彩青仪式啦，并且会同群众咧就泼水互动嘅。晏昼咧亦都有呢个三人龙艇赛，不容错过噶。
1: 哇！真系每个镇界都好精彩啊，都唔知道去睇边个好添。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8。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见到唔多好走噶，大家喺度咧要减速马行啦。咁再嚟望翻咧，龙高路镇南路段往西桥方向咧，行车亦都唔多点当噶。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候啊。咁至于咧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咧，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佛青松高速罗格立交往南庄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同样见到唔多好走。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有阻滞啊，咁啊，敬请大家留意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5: 呢边打马啦！
2: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祺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祺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祺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祺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 抢得及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

0: 佛山集，贝壳炒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欢迎光临，
6: 真的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6: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正，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19: 我想买块地啊。
20: 边度嘅地啊？
21: 你嘅死心塌地。
19: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0: 吓，我都冇讲嘢。
21: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9: 你知唔知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0: ？What I need，
21: 我哋都爱你。
22: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0: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9: 心宽体胖，
21: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22: 生活烦忧，推推推，
21: 赞赏有加，
20: 俾多个 like，enjoy
21: your life。
10: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6: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和嘉熙。
23: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之外，也可以下载下这个佛山 Plus 的这个 APP。有入来呢就花生专区啦，过到来赞赏有加的一个评论区，一起聊聊天这样的。
6: 听闻话呢，现在在云听那里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
23: 云听啊。
6: 是啊。
23: 云听客户端啊。是啊。
6: 是啊，可以听到我们节目。跟着话都几多人收听。
23: 是不是

0: My God！
1: 系啊，今日下昼先问我攞咗节目表，系嘛？更新咁
0: 样。哦，咁样可能系、可能系偷咗，跟住落嚟半个钟头之后嘅嗰个节目过啦。系啊，唔系讲笑啊，真系。
1: 系啦，咁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咧喺佛山家咧都有互动嘅，见到阿基拉咧就话啦，今晚咧公司聚餐，食完饭之后咧就可以经过世教嗰边咧就睇龙舟啦，咁样。哦，系啊，有夜龙啊，
0: 嗬。系有夜龙咁样，反正咧就即系当然啦。如果系即系你过去嘅话咧。啊，都要即系叫睇睇清楚啲路况啊，唔好立乱停车啊咁样咯。
1: 对，呢个都好关键。仲有啊，捉走地图咧，佢就话啦，今日朝头早咧挂住睇世界杯啦，就唔记得睇泰坡嘅直播啦。唔知道端午咧泰坡会唔会再直播咧？咁样
0: 唔会系嘛？我帮你答埋啊，唔会。
1: 相信咧视频号上面咧会有好多嘅直播嘅，咁但系咧泰坡会尽量咁样避开晒所有嘅镜头，
0: 唯独就唔会有泰坡嘅直播啦，系啊。
1: 但系大家可以睇下林公子同埋英主、哦。
0: 反正就即系转头会讲噶啦吓，德甲嘅决赛，反正就吓，即系我相信而家啦，我哋咁样讲法嘅话，你咧只能够系睇呢个直播噶啦。
1: 系啊，冇错。
0: 冇买飞嘅话，已经冇晒飞啦。
1: 系，因为啱啱真系收到风啊，话嗰啲飞咧已经系抢购一空啊。
0: 冇错啦，吓已经冇得再加卖噶啦。会啊，所以就即系唔好意思啊，真系手快手快有手慢冇。
1: 系啊，位置就只有咁多啦，但系我都好理解捉走地图嘅嗱，即系今日朝头早系嘛九点钟嘅时候，咁冇理由唔睇下双亚踢下波噶。
0: 冇错啦，然之后即系当然亦都系睇咗酣畅淋漓嘅一场啦，美斯大帽咁样啦。
1: 哎呀，哇，好犀利啊！
0: 确晒厉害，确晒厉害。咁反正就即系一啲而家一啲叫做话当世第一即战力咧，即系啱啱出闸咧，都势不可挡嘅。麦巴比啊、夏兰啊嗰啲啊，梅开二度啊，美斯啊戴帽啊咁样。压力系俾咗今晚嘅罗哥咁啊，罗哥。你振作啊，罗哥！罗哥，你一定要大师级啊，好不好？
1: 你唔好俾咁多压力佢，系嘛？有时咧，真系压力。
0: 罗哥呢啲咁自律嘅男人，罗哥，罗哥，成个葡萄牙睇你头啊，真系啊，系啊，赢不到嘅葡萄是酸的啊，大佬啊！
1: 好，咁我哋就期待一下，睇下会系乜嘢结果。
0: 啊，咁都当然啦，就即系世界杯啊，同埋咧，我哋咧顺德嘅一啲活动啊，可以双料娱乐嘅。你可以一路攞住手机睇睇战报，一度都可以参加翻咧，我哋嚟紧啊端午假期啊，我哋。确实有好多嘢玩，
1: 同埋真系顶笼咧，大家唔瞓觉嘅啫嘛，因为要知道世界杯嘅时间咧，就系可能大家瞓紧觉嘅时间啦，又或者朝头早饮早茶啊，或者食中午饭嘅时间啦，咁你下昼即系代表得闲啦，夜晚你都得闲噶嘛，
0: 冇错啦，
1: 咁你咪可以行去顺德唔同嘅地方去玩
0: 啊，比如话咧就可以留意翻咧19-21号啊咁样喺呢个欢乐海岸 Plus 嗰度咧，就有呢个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吓。就会有呢个中法乐队演出啦、手艺市集啦、沉香工坊啦、中法融合赛啦、追风骑行啦、车身画廊啦、音乐快闪啦、中法 OOTD 啦、一啲共享嘅舞台啊，
1: 系啊，非常之正啦。咁啊，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嘅话咧，就梗系要睇下法国嗰边嘅乐队系嘛，因为我觉得咧，佢哋好多时候嗰个音乐风格都几新锐同埋前卫。
0: 冇错啦，包括有呢个波尔乐队啊，呢、这个卡雷洛卡洛乐队啊，吓咁啊，有呢个卡门海乐队啊，同埋咧，简单拣乐队啊，咁样啦吓。你拣好难简单拣乐队啊，都要睇性价比啊，老实
1: 都要认真拣啊。
0: 系啊，咁同埋咧，三支中国乐队啦，包括有 Real Man 徐真真啊、电话团啊，同埋呢个超级查理啊，咁样有啲摇滚啊、R&B 啊、Rap 啊、EDM 啊，咁样好多唔同嘅风格，都啱咧就呢一个欢乐海岸啊，一啲现场嘅氛围啊，咁样蹦切蹦切咁样。
1: 系啊，咁啊再加埋啦，始终都系中法文化之春啊嘛，咁啊法国咧香水出名啦，咁我哋中国咧其实亦都有好多香。
0: 冇错啦吓，
1: 咁啊 crossover 都好，
0: 打造一个沉香工坊快闪体验空间啦，将法式现代调香技艺咧，再加中式红黄啊、麝香啊，呢啲古法合香啦，同场呈现。
1: 系啊，冇错，白素贞嗰啲咧就唔好试啦。
0: 咁
1: 小青都唔好试，
0: 亲手定制翻啲音乐人嘅专属香水啊，咁样啦吓，迷迭香沟红黄咁样。
1: 系啊，咁就会现形啦。
0: 啊，又或者系即系唔知点样啊，薰衣草加艾草啊咁样。
1: 哦，哇，可能都 OK 喎。
0: 系啦，咁样吓，好正啊，咁样。
1: 或者碌柚叶水啊，咁样。呢段时间仲可以龙眼叶水添。
0: 系啦，咁啊，第三个亮点咧，有十几间咧知名餐厅咧会推出一个黑松露双皮奶啦，即系滴喺佢啲鼻屎喺上面咁样。系咧，以为污糟
1: 到啊！其实黑松露嘅味，
0: 系啦，
1: 同双皮奶夹唔夹得埋咧，就要好试一试。
0: 冇错，你就真系要试一试啦。咁样有呢个山楂陈皮普洱慕斯啦，
1: 哦，
0: 睇下你试唔试啊？
1: 清爽咁，
0: 最主要睇下你敢唔敢试啦，就系话吓咁，然之后法式豪王卷。

0: 啦，咁仲有法式瓦沙比沙律焗虾球啦，二十几度咧中法融合菜咁样噶，
1: 正啊，
0: 系啊，咁样佢焗虾球咧，焗明虾冇所谓，佢焗小龙虾，法式焗小龙虾呢啲先系融合菜啊嘛，
1: 好多小龙虾味咧，佢一只手指尾咁长嘅啫噃，都未必有，
0: 都几好咁样啦，反正就有呢个中法啊，中法嘅文化之春啦，
1: 系列活动，
0: 咁大家都可以过去睇睇咁样啦，因为咧就你唔睇呢个咧话咧，因为你冇机会去睇德甲啊嘛，咩话有系。
1: 咁样嘅，我都想问下我哋嘅听众朋友仔，有冇系真系成功扑到咗飞嘅？咁啊上嚟佛山家嗰度晒一晒，
0: 冇错啦，晒一晒咁样啦。
1: 你呢个时候唔晒，更待何时咧？
0: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哋自己都知啦，呢个德甲门飞咧，除咗系可以即系去睇波之外啊，仲有额外嘅用途啊，有优惠啊，所以呢个时间你系应该要彰显自己嗰种即系好运气咁样
1: 啦。系啊 ，VIP。
0: 嗱，咁讲紧2025至2026赛季咧，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咧，就会喺呢个星期日嘅晚上。7:09 咧，一路玩到去咧就10:30咁样，喺呢个德胜体育中心嗰度同大家见面噶。有呢个大龙龙双行啦，对阵呢个北九德尔玛噶，两大劲旅咧巅峰对垒咁样噶。
1: 系啦，咁我哋都可以睇下啦，究竟有啲乜嘢咧值得大家关注噶？我觉得最值得关注咧就 MC 现场互动拉歌啦。
0: 我未收到通知啊！我仲未收到通知啊！
1: 但已经系确定咗 MC 系你噶咯。
0: 唔系啊，我都话啦，就系话我呢个 MC 冇收到通知咧，证明应该系其他 MC。
1: 仲有其他 MC 咩？
0: 有华姐啊嘛，
1: 华姐系主持。
0: 系华姐，华姐到时佢按耐不住啊！你讲啊，按耐不住啊！佢直情冲落去啊，同你互动啊，华姐已经认丑咗啦！我同你讲啊，佢如果唔落去同大家拉歌嘅话。大家就写信过嚟，话我要
1: 投诉啊
0: 嘛，唔系投诉，去话请求华姐落嚟互动咁样啊，
1: 系、哦、啊，我哋正经啲啦，睇下啦，嗱，即系喺呢一个闭幕式嘅开场嗰度咧，就有个灯光 show 嘅，听闻话咧仲会呢个斥重资啊，就会有一个激光倒计时。
0: 重資唔
1: 係講笑，
0: 好重資咁樣啦，大家望一望有幾重資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咧有香雲沙少兒舞蹈啦，有少年龍舟舞啦，啊亦都會演繹翻咧嶺南水鄉嘅非遺風情，呢個梗計㗎，呢個係屬於我哋自己嘅。自己本地嘅文化子孙嚟噶嘛，咁样咁跟住咧就中场休息嘅时候咧就会即系亦都有一啲咧大摇大摆见场就踩嘅朋友咧就开住啲重型机车去巡场，
1: 系啊，头摇又尾摆，
0: 系啦，咁样真系非常警戒，因为好少可咧就够胆死咧就系开部重型机车咧过去德胜嗰度唔俾人拉嘅咁样，
1: 系啊，
0: 好就呢、這个
1: 真系好想做车手啊呢、這个时候，
0: 就呢一个体验都弥足珍贵啦，系咪先？再加埋啊有呢一个足球宝贝咧踩住条死猴啦喺度烟波。
1: 最好大家现场睇下有冇，如果冇嘅时候咧，又可以写翻封信。
0: 有冇搞错啊？
1: 因为
0: 系啊，我哋要睇足球宝贝踩死猴啊嘛，咁样吓系啦啊，咁跟住咧，仲有呢个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学生啦，会带嚟元气满满嘅拉拉操嘅呢个表演啦。
1: 正啊，咁啊，仲有 MC 咧现场互动拉歌啦，全场大合唱噶，耶、yeah, ！万人演唱会。
0: 我知道啊，有啲方阵啦，佢哋自己备咗系 MC 嘅，可能就系咁嗰啲 MC 啊。
1: 哦，系啊，我听闻讲咧，佢哋系有自己又备咗一个歌单咁样。
0: 系啊，所以就系佢哋自己拉歌。
1: 哦，
0: 系啊，梗系咁啦。
1: 你成日按耐不住啦，现场咁热闹。
0: 佢哋大个仔噶啦，好多嘢都唔同晒噶。
1: 你话晒都系揸咪人啊。
0: 好，咁跟住咧就仲有呢个重磅抽奖福利啦。反正我哋而家见到咧，啲福利咧已经到晒步噶啦，咁样咁就已经系即系话准备好晒，人人都有机会咧解锁呢个专属福利券咁样。
1: 冇错，所以咧你系买到呢、這个。冠军赛嘅呢个门飞嘅话咧，你真系弥足珍贵，
0: 冇错啦，
1: 呢个机会非常之难得。
0: 系啊，因为咧就讲多无谓啦，而家已经冇票卖啦。
1: 系啊，所以到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喺线上啦睇直播、都好嘅。
0: 系睇看顺德啦，咁样届时亦都会有咧就今届嘅咧即系广播佬比赛啊嗰啲有份去比赛嘅朋友啦，就会同大家咧就即系解说翻呢个决赛咁样噶吓。
1: 咁
0: 当然咧就要 keep 住嗰个票根啦。啊，即系，无论系总决赛又好啊，之前嘅呢个半决赛等等啊，咁样攞住你票根啦，去我哋嘅呢一个嘅顺德德甲嘅一个消费联盟入边嗰啲房企啊，即系嘅一啲专属嘅楼盘啦，都可以额外有机会啊，再劲减10万咁样噶。
1: 冇错啦，我哋先嚟睇下维运。
0: 系啦，咁啊顺德。 德甲好房贵咧，就福利火热来袭啊！华润置地、顺德悦府啦、顺德云景双盘联动，睇波安家一举两得嘅，攞住本届德甲赛事门飞到访啦，额外再享购房总价1%嘅专属优惠，单笔最高劲减100,000啊！现场仲可以参与惊喜抽奖啦，多份好礼等你抱翻屋企嘅。想拥抱繁华同埋自然咧，就嚟顺德悦府啦！顺德万象汇旁推窗可望顺峰山啦，约50,000平方米 TOD 品质大盘，大良东区改善置业嘅品质优选。另外想追求静物同埋低密。

0: 嘅话咧，就嚟顺德云景啦，坐拥云路公园头牌景观，推窗见路出门入园啊，高端别墅加低密住宅，同30,000尺老鸟做邻居啊，享受城市核心区难得嘅生态栖居，一栋一静一城一园，满足你对家嘅所有美好想象。观精彩赛事，拣理想好房，快啲嚟邂逅属于你嘅美好决选啊！
1: 好真真，
0: 系啦，
1: 仲有尽兴，
0: 尽兴咧就要等咁样噶，
1: 等
0: ，唔使等吓，大良东区咧经营呢个宝藏楼盘噶，尽兴顺丰府咧邀你嚟做顺丰山嘅主人噶吓，咁位于咧顺德大良 CBD 商圈啦，300米漫步8200亩顺丰山公园，推窗见山啦，出门即景啊，真正系住在公园里噶，双地铁环绕啦，3号线现已开通啦，欣象城、信用城、万象汇三大商业体落楼即享啊，周边配套成熟啦，教育资源齐全噶，本土实力房企尽兴集团咧28年深耕顺德，全资开发，封顶在售，买得安心，住得放心啊！建筑面积咧就大约系140到300平方米嘅诚心精装车宅啦，好房季期间咧到访即享专属置业礼遇，凭顺德德甲赛事门飞咧购房再享额外1%嘅优惠，单笔最高劲减100,000，即刻拨打骏兴顺丰府官方电话2889-2888，获取更多购房专福利啦，同埋呢个活动资讯啊！品质好房不等人啊，让顺丰府成为你安家顺德嘅理想选择哦。
1: 好正哦！咁好多时候咧，一啲靓盘咧，佢附近咧都有啲商圈嘅。咁啊，商圈咧，咁一嚟到端午佳节咧，都有活动，即系有好多朋友仔话啦：，喂，我除咗行去睇爬龙舟啊，或者系去即系头先讲到嘅欢乐海岸 Plus 啊呢啲地方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选择咧？
0: 有咁啊，顺德象象会咧就系啦，啊，会喺呢个端午期间咧有呢个佛山首届抹茶节嘅。
1: 哦，几好喎！系好多咖啡节啊，睇下当面包节听得到。
0: 抹茶节咁样啦，系啦，咁就佢嗰度系卖唔入卖咖啡，因为佢抹茶嘛，系咪
1: 有茶？
0: 系咪咁？佢其实都系一个咖啡节嚟。
1: 如果系冇茶嘅话咧，可以有果汁嘅。
0: 系啦，咁反正现场咧有超过50个品牌集结啦，带嚟各种嘅创意饮品啦，一烘焙嘅甜点啊，同埋一啲限定嘅周边啦，啊咁啊，绝对不容错过啊！各位中意饮抹茶嘅朋友咁样。咁另外咧喺呢个顺控嘅万华里嗰度啦，就喺 Sam 哥隔篱嗰度啦，咁亦都有惊喜噶吓。6月17号啦，
1: 今日。
0: 系啊，就而家开始，咁啊到呢个21号嘅朝头早10点到晚10点咧，有呢个2026啊，顺德万华里首届户外消费季，即系佢应该都喺户外噶啦，系嘛？
1: 吓，
0: 真系拣得好啊！呢个时间，到时就可以真系可以近距离，用最现实嘅、最现兜兜嘅方法去检验下嗰啲户外装备究竟得唔得？系咪咁？
1: 冇错，
0: 冇错啦。咁将会有呢个烟火市集啊、音乐专场啊、萌宠趣味赛事啊等等嘅活动啊，咁样系啦。咁啊，可能啲萌宠咧就斗快揈干啲水啊，咁样啦。
1: 哦，呢个都好好啊，点解转速都好快？
0: 几好几好咁样噶。
1: 咁啊，见到阿卒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其实咧只期待阿林 MC 咧可以现场拉歌啦，仲有跑多几圈抽奖咁样。
0: 唔係，即係唔係咁樣噶？你要善待啲老人家。
1: 其實我真係覺得嗰啲聽眾朋友仔咧，對你啊個身體狀況啊，真係非常之關心。
0: 係啊，好有自信添啊，直情
1: 係。而且要強迫住你，即係多啲運動。
0: 多啲運動，
1: 知你坐得多平時。
0: 我平時有踢波有打波噶，我係唔需要咁樣跑圈噶，大佬啊！
1: 我知啦，咁就現場可以俾多個波你，咁你就唔叫跑圈啊嘛。
0: 哦，咁樣係帶波咁樣。
1: 係啦，你就帶波啦嘛。
0: 反正咧，就即係如果攞飛嘅朋友啦，可以上去佛山 Plus 嗰度咧，就曬曬自己啲飛啦嚇。
2: 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52。
2: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3: 榮華龍鳳喜餅。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咧，照旧系唔多好走噶。另外，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掂当啊。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布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啦，佛青松高速罗格立交往南庄方向而家塞住咗。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镜头出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咧往番禺方向，亦都系见到啦行车有阻滞噶。另外见到咧外边落紧雨啊，温馨提示啊，途经积水路段咧需要提前减速。查积水嘅深度，低速缓速咁缓慢通过，水深不明嘅状态底下咧，要果断兜路行啊，千祈唔好快速涉水，防止发动机入水咧引发故障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6: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楼，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由顺德。
1: 发现咧嚟紧啊呢几日啊，实在系太多活动啦，多到咧，我觉得嫌个节目时间有少少短啊，讲唔晒咁多嘢啊，
2: 即系推介唔晒啊咁样啦，所以争时间啦。嚟紧咧就即系话听日开始啊，6月18日到6月20日啦，每日嘅朝头早9:30到晚9:00，我欢迎大家就可以过到嚟咧大良呢边啊，大门社区甜心村有呢个2026大门开青年艺术潮墟嘅，
1: 冇错，
2: 系真系好潮，你大家都见到啦，外边咧湿度系好大咁。
1: 但系咧，佢潮咧就潮在啦，大门呢一个地方咧，佢竟然系用咗门做主题，
2: 系啊，
1: 咁点解用竟然呢？因为我哋平时都好熟悉啦，大门村咧，佢一直都陪伴住我哋嘅成长啦，知道大家咧会行去嗰度咧就会搵食啦，系咪买下海鲜啊嗰啲咁样啦，系嘛？你点会估到呢？平时都唔使门㗎嘛，点解而家要开门入去嘅？
2: 即係有栋门喺度挡住你咁样啦，係呀。即
1: 係有锁匙。
2: 反正佢就以门作为主题啦，咁啊串联起啲水岸风光啊，古朴嘅街巷啊，有啲咩龙舟水匙啊，门对门哈哈镜啊。咁啊仲有啲咩锁匙啊，门嘅元素，一啲创意嘅装饰啊咁样。反正就即係都嗰啲老宅啊，嗰啲旧街啊，老巷啊，经过啲青年艺术家改造之后呢，会变身成为特色嘅艺术展馆嘅，随手一影呢都会影到大片出嚟㗎。
1: 係呀，咁仲有手工工作坊啦，咁如果呢想行去试下手工嘅话呢，就可以有竹韵龙油，即係话呢用竹呢扎嗰啲龙舟啊，龙头啊咁样。咁仲有丙烯创意手工啊，编刀啊，这段时间好火。
2: 没错啦，咁样可以喺动手创作当中呢感受返。

0: 艺术文化嘅独特魅力啦，咁啊竹韵龙舟咧，仲将会喺现场咧进行呢个月巡游咁样噶。咁另外仲有呢个烟火潮流市集啊，20个特色摊位咧就齐聚现场噶。咁啊有匠心手作啦、创意文创啦、风味美食咧应有尽有啦。现场仲有活动限定嘅文创好物咧，值得大家去收藏留念嘅。
1: 系啊，咁啊，如果你系想感受下爬龙舟嘅乐趣，仲有游船嘅体验，
0: 冇错啦吓，咁可以换个角度去睇下大门啊咁样。再加埋咧会有岭南风乐队啦，有凤城实验中学管乐团咧轮番登台噶，咁啊氛围感系拉满噶吓，咁啊仲有呢个 B 松艺术家嘅一个喷绘快闪啊，咁样即系喷你一身，然之后佢就闪啊。视听游玩，
1: 现场准备咗好多画板嘅，系啦，咁就俾佢哋涂鸦用。
0: 冇错吓，咁啊视听游玩嘅一个效果咧，就真系一站式体验啦，咁样。咁最后咧，亦都有一啲特色嘅民族游戏噶，结合翻咧就本地嘅龙舟啊、桑茶文化，去打造咧好多种唔同嘅一啲互动嘅游戏咧，俾现场即系等大家去玩。咁你参与游戏嘅话咧，仲可以可能攞到啲咩游戏币啊、积分啊等等去兑换
1: 啲礼品啊。
0: 冇错啦，非常之得意噶，咁欢迎大家咧留意翻啊，听日到20号咧都可以过嚟玩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17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4: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喺中央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
4: 全国铁路7月1号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3: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4: 世卫组织话，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存在扩散风险。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冲、人民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崩长治久安，这个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

0: 加强新时代党嘅建设嘅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当前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嘅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同推进党嘅建设，推动党嘅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围绕建设点样嘅长期执政嘅马克思主义政党，点样建设长期执政嘅马克思主义政党嘅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精情。大家表示，当前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言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肇中：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宏话：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以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几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白皮书共两万几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当今世界面临严峻复杂的危机挑战，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难题提供时代答案，推进全球治理事业的中国贡献，引领变革方向迈向光明前景，在历史演进的重大关头携手前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凝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此外，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K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0: 2026年陆家嘴论坛今日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

0: 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举措，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深化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方面，吴清说将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推动 QF 平稳有序参与境外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次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
1: 今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外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正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丰食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 21.17%， 较10年前上升 2.84%， 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 40.76%，67.82%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0: 今日是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中国适应气候变化进展报告2025，报告从气候变化监测预警和风险管理、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区域格局和保障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对各地区各部门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进行了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刘洋，
2: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实施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同时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优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的装机容量，和森林蓄积量，已经提前实现了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0: 当前，我国正锚定2030年、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加快落实应对气候变化规划部署，深化碳市场制度建设，健全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完善气候适应工作体系，持续提升气候风险防范能力。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许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一次调图，铁路部门将利用即将开通嘅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优化中西部地区列车运行图，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和6小时53分钟，较现图西安北经随兰、经广高铁至武汉、广州南分别压缩1小时1分钟和15分钟。与此同时，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此外，铁路部门将优化重点枢纽列车开行方案，提升区域路网综合运输效能。其中，在广州地区，佛山站投用后，安排京广高铁、广深铁路35列动车组列车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进一步促进广佛同城化发展。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住先粤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琴日列席立法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今年上半，岑浩辉表示，下半年在全面落实2026年施政报告各项部署的基础上， 特区

0: 政府将着重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包括坚持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全力确保澳门公共秩序良好，地区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公布及实施澳门特区第三个五年规划，争取于今年八月公布实施，并将三五规划确定的重要任务部署到明年施政工作当中，切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澳门国际综合旅横琴前置货站四个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等。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2026年首季以当时市价计算的香港本地居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5.1%， 达9257亿港元。
0: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以书面形式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2025年整体访港海外旅客人次中，约 20% 海外旅客经香港前往内地。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今日公布课程发展议会编定的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未来香港中小学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清晰的指导方向与推行策略，以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装备年轻一代应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0: 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在昨日开幕的2026中国广东 RCEP 成员国跨境电商交流活动暨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上介绍，广东省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从2015年的1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6230亿元，10年扩大55倍，年均增长 49.3%， 在全国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1: 全国第一艘由地方政府全额投资建造的大型专业化日游应急船穗港环保六轮今日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交船入列。该船的投用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海上生态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实现关键性突破，区域海上日游应急处置正式迈入专业化、智能化、常态化新阶段，为守护珠江口生态安全、护航大湾区海洋经济与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据介绍，穗港环保六轮总长 75.8 米，自计航速16节，可适应近海航区复杂工况，全天候执行应急任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消息，一艘俄护卫舰当日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俄护卫舰船员发现游艇正以危险航线靠近之后，尝试通过无线电通讯、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但游艇仍继续靠近。在两船距离缩短至150米之后，俄护卫舰舰长决定向游艇开火示警，随后游艇立即改变航向。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地点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怀特岛以南约20海里处，涉事俄军舰为格里郭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当时一艘游艇靠近该舰，俄军舰在发声警告要求该游艇让开航道无果后，遂鸣枪示警。据报道，尚无游艇人员受伤或船只损坏的报告。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说话讲到，英方正在调查这事件。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今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累计治愈49人。在16号举行的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上，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邱素峰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压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并加大卫生体系建设投入，提升公共卫生认证。他表示，当前应进一步完善国家和区域应对计划，加强跨境协调，提升疫情防范、监测和压制能力。
0: 北京时间6月17号 ,2026 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J 组第一轮角逐中，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梅西连入三球，奥地利

0: 3-1战胜约旦。在今日首早前结束的小组赛中，挪威4-1战胜伊拉克，法国队以3-1战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队长姆巴佩连入两球。世界杯第七日 ,K 组和 L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C 罗领衔葡萄牙即将开启世界杯征程。三 C 军团各子军团之间的宿敌之战听日开打。其中18号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4点英格兰迎战克罗地亚。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6: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7: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8: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4: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提升，营养课堂开课啦！
15: 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嘛，艾欣琪。今日请到嚟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贤家优全创始人营养师亮亮。亮亮亦都是毕业于加拿大 UBC 营养学专业，同时佢亦都是香港大学营养学硕士，而佢的履历呢亦都是相当之丰富，曾经担任湖人队中国行营养指导，亦都是担任亚运会官方运动营养师的。今日呢，我哋继续非常之开心可以见到亮亮。Hello， 亮亮你好啊。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啊。
15: 其实呢，我都认识亮亮有一段时间㗎啦。咁其实当时呢见到佢嘅自我介绍嘅时候呢，我都好好奇嘅。咁其实真係我今日呢好想问下亮亮先，其实呢呢一系列嘅经历啦，对于现时你嘅生活同埋人生状态啦，有一个点样嘅影响呢？
16: 其实影响好大嘅。即係揀咗呢个专业呢，其实喺我人生上面贴咗一个好大嘅标签，就係、是、可能原本我就係亮亮咁样啦。依家我成日都会对自己 己有一个好重要嘅标签，就系营养师娘娘。咁、而且呢一份职业咧，亦都系无论对于我自己嘅爸爸妈妈嘅健康啊，或者系依家我服务于呢个行业，对于我接触到嘅。

0: 好多好多嘅儿童啊，或者系成年人嘅健康咧，亦都起到咗好大嘅帮助。所以我自己认为咧，系一个好有成就感同埋好有价值嘅一个行业咯。
1: 嗯，所以咧今日咧亦都系继续咧将健康进社区啦带到节目当中啦，去为各位嘅街坊朋友啦一齐去服务啦，同埋分享嘅。
0: 嗯，
1: 嗱咁其实喺后台当中喺呢段时间都收到唔少一啲朋友嘅提问嘅。咁好似呢位朋友思思咧，佢就话啦，其实屋企嘅小朋友咧。佢唔鍾意食饭呢就大家都知㗎啦。咁但係重点好疑惑㗎就係呢，点解佢可以食零食由朝食到黑嘅呢？饭又冇胃口，点解食零食有胃口嘅呢？其实呢样嘢有冇原因呢？又
0: 係呀，呢个问题亦都係好多家长朋友好想知道嘅一个问题嚟㗎喎。其实我呢度同大家介绍一下。咁小朋友好得意嘅。係点解食饭前一刻都仲话好饱好饱，等一转头攞饼干食就有胃口呢？嗱係咁样㗎。因为往往呢啲小朋友过到嚟找我进行这个营养指导的话呢，都发现是有一个情况，一是就蛋白质营养不良，一是就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大家听到的关键词都有蛋白质。蛋白质其实对于小朋友在胃口方面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呢，它是参与我们消化同埋吸收好重要嘅一个消化酶啊，胃蛋白酶嘅重要组成嚟嘅，即係佢原材料就係蛋白质啦。咁呢个胃蛋白酶呢，当佢分泌出嚟嘅时候，佢有两个作用嘅。第一个作用就係小朋友佢有胃口啦，想食嘢啦。第二个就係食咗之后佢可以将啲嘢炸一声消化咗佢。咁然后消化咗变咗好细嘅粒粒啊小分子，佢先至可以吸收到血液入面。呢、这个先係真正完成咗吸收。如果唔系佢就会通过哎呀小肠大肠咁就去咗马桶嗰度㗎喇。係呀。咁、所以点解小朋友佢会话哎呀食饭嗰度食唔落呢？因为食饭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希望佢哦可以食多啲呢个肉啦，係啦，鸡蛋啦，青菜啦。咁但係呢啲食物呢，其实佢啲分子量比较大，同埋佢需要大量嘅胃蛋白酶先可以参与佢嘅消化。咁但係当小朋友佢好缺乏胃蛋白酶嘅时候，佢食咗呢啲食物佢会觉得唔舒服嘅。但佢又唔知点讲，总之佢就唔想食呢啲嘢啦。咁但係零食呢佢有咩唔同呢？零食呢就係话第一呢佢味道比较重啦。味道比较重。
1: 欸，我发现真係呢比较瘦小嗰啲小朋友都好鍾意食一啲重口味嘅食物。煎煎炸炸嗰啲啦，同埋可能麻辣类啊，佢哋都啱喎。
0: 有啲香啊、辣啊、咸啊呢啲食物咯。
1: 系咪因为呢个可以帮佢刺激翻佢呢一个？
0: 系啦，欣琪你讲得太啱啦，好似我同你呢啲胃口好 B B 咧吓。白切鸡我哋都拆得佢半隻，系咪？咁但系胃口唔好嘅小朋友，胃蛋白酶分泌比较低下嘅小朋友嘅话咧，其实佢系唔中意食呢啲味道好淡嘅嘢嘅，佢中意食味道浓嘅嘢，因为味道浓嘅嘢佢更容易刺激到我哋下丘脑去分泌一啲物质出嚟，令到我哋身体可以有一种欲望想食嘢。我哋要知道食欲啊，想食嘢啊，其实都系一种能力嚟嘅。咁所以咧，呢啲小朋友佢中意啲味道浓嘅嘢，系因为佢本身个胃蛋白酶分泌比较少啦。所以佢需要有啲味道浓嘅嘢先可以刺激到佢真正食嘢。第二就係话点解佢食嗰啲嘢又消化又吸收到啊咁。因为呢往往零食你认真睇你都会发现佢係精加工食物。佢亦都係话有好多粉状嘅嘢再将佢拼砌埋一齐。而且好多都係由嗰啲碳水化合物。或者譬如饼干啊、糖啊呢啲啊。佢都系啲好容易消化嘅嘢嚟㗎。你试下攞块饼干浸喺个水嗰度。浸一浸就溶
1: 了，溶晒，所以好容易消化嘅，
0: 好容易消化，好容易吸收嘅。咁所以对于小朋友咧就冇咁多肠胃嘅负担，佢中意啊。咁但系你试下将只鸡蛋或者将嚿肉掉喺嗰个水嗰度浸住啊，唔会有好大变化。系啊，咁但系咧，如果我用酸去揦嗰个肉或者揦嗰只鸡蛋嘅话咧，佢就会溶解得好犀利啊。咁其实我哋嘅胃蛋白酶，我哋嘅消化液就系咁样啦，佢系强酸嚟嘅。跟住到底佢系边一类型嘅营养不良咧？咁所以你都有关注小朋友生长发育啊，觉得佢唔系好长得高啊呢种情况嘅话呢，快啲加我哋今日嘅微信。
1: 各位可以先加加客服微信 AKK906906,AKK906906。系啦，呢、这个健康进社区嘅活动呢就係$38抢398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嘅。咁讲到即係小朋友生长发育啦，呢、这个嘅身高啦，大家都一直係非常之关注嘅。咁其实呢关于小朋友长高呢件事呢，有冇一啲通俗易懂啲嘅讲法可以令到我哋嘅家长朋友真係可以明白到先？系啦。
0: 系呀。

0: 其实长高呢件事我成日都想同大家去普及一下，因为呢过到嚟搵我进行营养指导嘅家长亦都好多好多啊，江门啊、高明啊各个地方过嚟搵我，有阵时我都觉得好感动嘅。好似我琴日都有一位爸爸同我讲话，我哋来回160公里过嚟搵你。其实我每一次听到呢啲，我内心都系第一方面好感动啦，第二亦都系觉得好感谢大家嘅信任啊，同埋我亦都好相信，即系通过飲食，通过营养，唔好通过一啲不必要嘅药物摄入咧，可以帮助小朋友去达到更加优秀嘅一个生长发育咁样咯吓。咁啊，通过翻饮食就 OK 噶啦。小朋友其实佢点解会长唔高咧？我讲一讲嗰个长高嘅故事。我成日都同过嚟揾我嘅小朋友，我都会讲呢个故事嘅。系点样咧？首先啊吓，我哋长高即系好似起楼咁啊嘛，你要有图纸。咁图纸系乜嘢咧？就系爸爸妈妈俾你嘅身高啦。咁但系咧，千祈唔好咁悲观，点解呢？因为有啲爸爸妈妈唔高就话：哎呀，我都唔高，咁我小朋友唔高系咪都理所当然呢？
1: 哎，真唔系噶，我有个同学佢爸爸妈咪都唔高，妈咪可能真系都系1.5米左右，爸爸可能都系1.6米嘅啫。
0: 系，
1: 但系佢咧就1.75米。
0: 系啦，
1: 我都好神奇，你系咪垃圾桶执法嚟？
0: 系啊，咁其实咧1.75米系头先根据欣琪讲到嘅呢位朋友嘅爸爸妈妈嘅身高，其实佢如果系佢身高长到1.75米嘅话咧，真系已经达到把身高嘅最高点啊！把身高到底系乜嘢嚟嘅咧？佢系一个范围值嚟噶吓，佢唔系话诶爸爸妈妈嘅身高就决定咗生个女女就系咁高就咁高啦，生个仔仔咁高咁高。你睇睇身边咧嗬，有啲两姊妹亲姊妹，有一个咧就1.68米。有一个呢就得1.5米，佢中间有个希望㗎，有11厘米嘅希望。即係最矮嘅把身高同最高嘅把身高同一个小朋友身上都有11厘米嘅差距。亦即係话佢有可能系1.64米，亦都有可能系1.75米。咁至于佢到底未来长成系几高嘅话呢，其实最重要嘅因素影响因素呢就系营养。但好多家长亦都会过到嚟就问我话，娘娘啊，需唔需要或者叫佢譬如10点钟之前一定要瞓着呢，又或者系一个礼拜我要运动几多次先至可以呢、这个小朋友先至可以长高呢咁样。咁爸爸妈妈提到呢啲问题齁，譬如话睡眠啦，譬如话我哋嘅
1: 运
0: 动啦，仲有其实有一样好重要可能大家忽略咗就系压力啊！呢三样咧，亦都系影响长高嘅因素。但系呢三样因素咧，加埋占30%，营养占咗70%。啊，好多家长就话吓唔系啊嘛，我以为运动同埋睡眠系最重要，其实唔系嘅。我举一个例子俾大家听一听吓，例如我哋喺屋企门口种棵苹果树，咁咧你话种树嘅情况底下，通风重唔重要？光照重唔重要？捉虫重唔重要？都重要噶。但系如果你做好咗呢三样嘢，但系你冇施肥冇淋水，呢棵树长唔长得高？都系长唔高嘅。
1: 冇错。
0: 但系当你施啱咗肥，淋啱咗水，呢棵树就算你冇同佢捉虫，佢依然系长得非常高。咁所以咧，揸住嗰个重点下，已经系有大量嘅研究调查话俾我哋知，其实咧喺身高上边最重要、最重要就系小朋友嘅飲食啊、营养嘅摄入同埋营养嘅吸收。咁所以咧，先要大家知道呢一点，咁我哋就知道啊，我哋想帮助小朋友喺佢长高呢件事上边做得更加好，生长发育更加优秀嘅话咧，先要关注嘅就系、营养状况啦。咁营养到底系乜嘢营养可以帮助小朋友长高啊？咁其实呢度又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
1: 系
0: 我哋身体入边嘅体脂肪啊，好重要噶。佢系转化成我哋小朋友生长发育所需要嘅生长激素噶。大家都听过生长激素噶啦，以为生长激素咧系要通过呢个注射入去嘅，但系其实唔单止系咁样嘅。生长激素其实佢原本咧唔系好特别嘅嘢嚟嘅，系小朋友喺生长发育期间佢自然会分泌出嚟嘅一种激素。咁但系咧，点解有啲小朋友会生长激素比较低啲啊，或者佢长得比较矮啲咧？其实系因为佢本身嘅原材料唔够咯。系啊，生长激素都系需要有原材料去做成，即系话你炖碗双皮奶，你都要有奶同蛋啦、
1: 啊。
0: 系咪啊？
1: 咁你啱啱讲，哇，体脂肪系形成生长激素，系咪真系肥肥白白嗰啲小朋友长高就容易啲咧？
0: 嗱，首先咁样吓，生长激素咧，佢个原材料就系体脂肪，系好简单，体脂肪。咁至于系咪肥肥白白嘅小朋友就会更加高啲？嗱，要睇情况啦。有啲小朋友咧，佢肥肥白白嘅时候，一开头佢会 发育会快少少嘅，所以你亦都见到，班上边，譬如三四年级嘅时候，就会发现一个分化噶啦，肥肥白。

0: 白嗰啲小朋友，就算肥肥黑黑都好啦吓嘅小朋友咧，佢都会比起
1: 腰高得快啲，
0: 瘦小嘅小朋友系会更加高一啲嘅。系、嗯、正因为佢嘅体脂肪多啲，佢生长激素会比较旺盛啲，所以咧佢呢个时候会飙高啲。
1: 嗯，
0: 但系到后期未必噶、哦。到后期佢反而会青春期缩短咗㗎喎。
1: 点解呢？
0: 係呀，当体脂肪太多嘅时候，佢亦都会令到激素水平过高，咁变咗形成早熟嘅问题啦。係、
1: 哦、
0: 啦，当一早熟嘅话，我哋嘅骨会闭合得更加快啲囉。咁、哦、所以小朋友佢总体嘅生长发育，虽然佢前期会哎呀好好啊，肥肥白白大大隻隻咁样，好高壮咁样，但係通常呢佢会比较容易就闭合咗啦。咁、
1: 嗯、
0: 变咗到后期呢，其他小朋友仲喺度长高緊嘅时候，佢就已经唔怎么长、嗯、所以整体佢嘅生长青春期缩短咗嘅情况底下，所以比较早开始就肥胖嘅小朋友，点解、嗯、最尾佢嘅身高其实唔一定好优秀呢？就係咁嘅原因啦。咁、哦、瘦小嘅小朋友呢，就係、是、因为如果佢係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咁佢可能处于一个体脂肪比较少啦、嗯、导致佢嘅生长激素佢亦都分泌比较低下咁样嘅情况，咁好难长高啦。咁呢个就係我哋长高嘅第一个环节啦，就係、是、你需要有呢个体脂肪去形成生长激素。
1: 冇、嗯、错。
0: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长得唔够高，或者你希望佢长得更高嘅话，咁、
1: 嗯、
0: 可以先加我哋微信啦。
1: 可以先加加微信号㗎 ,AKK906906,AKK906906。今日咧有健康进社区嘅呢个活动咧，就系$38抢价值398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嘅。咁呢个套餐内容咧，亦都包括咗睇成分检测啦、体检报告同埋分析解读啦，仲有营养师一对一嘅营养指导，俾到我哋各位嘅家长朋友噶。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47。
3: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5: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5: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 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遗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提升，营养课堂开课啦！
1: 咁当然啦，呢、這个长高嘅故事啦，就啱啱讲到啊，呢、這个生长激素啦，就由我哋体内嘅嗰个体脂肪啦去形成啦。咁究竟系咪可以加多少少嘅呢个钙片喺里面，令到佢个肌肉生长又快啲咧？娘娘，即系呢个问题又系好经典嘅。
0: 是啦，我哋就要继续讲呢个长高嘅故事，到底钙喺入面系点样嘅一个位置呢？其实钙都好重要嘅，但系又唔系最重要喎。呢度可能反咗大家嘅常识啊，吓，包括好多家长朋友过度嚟都话，我哋有补钙噶啦，又饮好多嗰啲骨头汤噶啦，咁，但系点解小朋友都系长唔高呢？其实系咁样噶，喺钙佢可以起到作用之前咧，系有一个环节系咁样噶。嗱，头先讲到生长激素咧，咁有生长激素嘅情况底下，我哋小朋友食入去嘅呢个饭。它会转化成营养，咁营养呢它会促进肌肉的生长。举个例子，我哋长高就系只脚越长啊嘛。咁譬如我哋小腿嘅胫骨两端咧，就会有肌肉去呢个附着喺边边嗰度。咁当肌肉生长嘅时候，佢就会形成一个拉伸作用。咁呢个拉伸作用就会刺激骨入边嘅成骨细胞进行分裂。一分裂嘅时候，钙啊、镁啊呢啲咁样嘅微量元素就
1: 会入到去啦。
0: 系啦系啦，就会进入我哋嘅骨质入边。咁个骨就会变长，就会增长。咁小朋友咪会长高啦。咁、但系过到嚟揾我进行营养指导嘅小朋友咧，好多其实都系要么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要么就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咁蛋白质咧，佢又系组成肌肉嘅重要成分，即系话我哋起楼嘅砖水泥沙石最重要嘅呢一部分。当你肌蛋白唔够嘅时候，你肌肉冇办法生长，所以咧钙镁锌亦都冇起到作用啦。咁小朋友咪长唔高咯。咁、所以咧，首先要知道小朋友点解长唔高。所以咧，先加微信啦吓，以转账为准啦，因为啲名额少得好快噶啦。
1: 冇错，转账为准啊，客服收咗你钱啦，代表即系抢到名额噶啦。嗱，先加微信号先吓 ，AKK 906906 AKK 906906。咁当然啦，你话我而家都系观望状态嘅，只不过都想去咨询下先，亦都冇问题嘅，同样可以加微信号先 ,AKK906906,AKK906906。咁继续呢，亦都系睇睇呢位听众朋友嘅问题啦。佢话其实真系小朋友呢通常一年系可以长高几多厘米呢？目前佢屋企嘅小朋友呢就系四岁嘅，咁但系体重呢就比较轻啊，都系30斤都冇，得28斤啫咁样，大概就系95厘米。 佢话好似佢呢个阶段咧，有冇话咩标准系会比较好呢？
0: 嗱，四岁嘅小朋友咧，如果喺营养状况比较好嘅情况，但系一般可以长高七厘米左右嘅，系中国嘅平均数据七厘米左右。咁但系好多过到嚟揾我嘅小朋友咧，爸爸妈妈都喺度讲话，哎呀，旧年得两三厘米啊，甚至有啲话都好似冇高度咁样。其实好可惜噶，因为咧你每一年其实佢嘅骨龄咧都冇办法追翻，即系譬如你旧年本来应该长七厘米，但系事实上长咗三厘米，咁你落后嘅嗰四厘米系冇办法追翻翻嚟。身高佢点解会落后咧？就系因为你每年都少咗啲，每年都少咗啲啊嘛，就有啲可惜。咁有啲爸爸妈妈亦都会话：，哎呀，会唔会系佢迟发育咧？
1: 系咯，迟啲先高噶嘛，好多都系咁。以前啲同学仔咁。
0: 系啊，会唔会系咁样？嗱，当然咧，青春期系长高最快嘅。譬如九至十二岁是长高最快，因为那阵的生长激素是最旺盛的时候嘛，是啊。咁但是呢那个时候你要长高，咁其他小朋友都长高㗎。
1: 是重点是他那个时期长高的那个厘米数冇可能可以攞返他六岁啊三岁 啊即是叠加上去是冇可能的嘛，是
0: 啊。譬如那个年龄是九至十一厘米一年。佢唔会真係话，哎呀，我补返之前阿欣琪讲到嘅话，四厘米
1: 长够廿厘米，
0: 长够佢廿厘米系唔会噶嘛。而且咧，大家都系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物质真系守恒噶，即系话你要小朋友嘅身高增长咧，佢一定系需要有物质基础，而呢个物质基础其实就系营养啊嘛。咁所以当小朋友好瘦嘅时候咧，佢唔系话哦，我迟啲先发育。咁当然佢亦都会有一个生长发育嘅延迟，但系延迟唔等于话佢之后就会好，即系例如我成日都会讲一个例子，你有冇见过屋企小区嘅芒果树上面结住啲芒果？你依家睇佢细细粒青 B B， 你喺度谂话，哎呀，佢会唔会迟啲就熟嘅咧？咁咁当然有啲就好发育得非常好，即系施肥施得啱，咁啊好好啊，咁慢慢变到又大又黄嘅大芒果。但系有一啲咧，最终佢都会好细细粒，跟住跌咗落嚟。其实咧，好多时候我除咗关注小朋友嘅身高之外啊，作为营养师，我最关注嘅反而是他的体质的建立，心肝脾肺肾的发育。这个很多时候我都会苦口婆心地劝各位家长要注意的。因为身高呢，这个是一个外形，但是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小朋友当他营养不好的时候，他不单止会影响身高，譬如很多过到来本身就得过五十几斤的了，跟着一检测发现他，哎呀，原来他按照他正常这个身高的话，他应该是要多十二斤肌肉。咁听落，哇，十二斤肌肉，你试下去市场称十二斤瘦肉啦，
1: 好多噶，
0: 好多。咁呢十二斤瘦肉，你唔好以为话，哇，喺佢啲手手脚脚嗰度，唔系啊，唔单止喺呢度噶，仲喺心脏、心肌、肠、平滑肌、肺、伸张肌、肾脏嘅肌肉，呢啲全部都系肌肉。所以当小朋友佢好瘦小嘅时候，实际佢嘅心脏亦都会细少少，佢嘅肺部亦都会细少少，肾脏亦都会细少少。
1: 哦，
0: 系啦，
1: 咁样体质就影响咗啦。
0: 系啊，咁我哋讲紧嘅体质其实不外乎就系关键器官佢嘅机能好唔好，譬如你嘅心肺系统好唔好。咁你心肺系统咪就系心脏系唔系强健，肺部系唔系强健咯。所以见到好瘦小嘅小朋友，好多时候我都好心痛。其实真系对于我哋营养师嚟讲，并唔系好难一件事，只不过系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话咁佢食唔落点算咧？咁食唔落，我咪俾佢饮杯奶咯，或者饮啖汤咯。咁但系事实上，好似呢啲小朋友，如果佢系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佢为蛋白酶分泌好低下嘅情况底下，你俾一啲奶啊或者汤佢饮啊，实际佢后期嘅摄入，佢嘅吸收会更加差。所以咧，存在一定嘅养育误区。咁如果大家系关注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嘅话啦，就嗱嗱声加我哋呢个微信啦。
1: 各位可以先加客服微信 AKK906906，AKK906906。$38直接转账过去就 OK 噶啦吓，咁当然啦，大家都好关心就喂营养指导咧会唔会比较难操作咧？嗱，呢样好实际嘅问题啦。小朋友咧而家喺学校食饭嘅，有啲都仲系读紧幼儿园，咁啊屋企爷爷嫲嫲就负责煮食，咁其实呢一个嘅操作难度又大唔大咧？伦伦
0: 唔需要担心嘅，因为欣琪你讲到呢啲情况亦都系普遍大家小朋友去遇到嘅状况啊嘛。我哋嘅营养指导咧会根据翻小朋友嘅生活，围绕小朋友嘅生活 生活，甚至围绕翻佢唔食肉，定唔食蛋，定唔食青菜，咁、哦、样去做噶，系啊，所以大家咧先系啊，放低呢个顾虑先，无论佢喺咩场景底下咧，我哋都有适合小朋友嘅方案嘅，所以咧先加我哋微信啦，
1: 系啦，咁大家呢个时间亦都可以先加微信号 AKK 90690。

0: 六 AKK 九零六九零六，
1: 咁啊直接转账为准啦，因为咧名额就剩翻三个啦吓，希望你哋抢得到，有几多个小朋友就转几多个吓。
0: 嗯，冇错冇错，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啦。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哦。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3: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9:00。
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九零一天气预报。
6: 现时见到咧，就顺德各个镇街都解除咗咧，就系暴雨预警咧，以及系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噶。预计翻咧就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啊，咁啊顺德系以阴天为主噶，有大雨到暴雨。温度方面咧介乎于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95%，吹偏南风2-3级。未来24个钟头咧，空气质量为优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呼吸下新鲜空气啦。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

0: 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
1: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2: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6月23日，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真系得。
19: 新闻日日如是，
20: 观点总有不同。
19: 神不公谈世界。
21: 6月1日起，外卖新规就正式实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专门整治一些幽灵外卖。针对幽灵外卖问题，这个规定明确平台必须确保商户实际经营地址和许可证地址一致，并且定期核验更新信息。消费者点餐的时候应该注意查验商户证照资质，警惕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规定要求平台在商户主页显著位置、工时、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等信息，对不提供烫食的商户需标注无烫食标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慎重选择。新规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命厨粮助模式，接入该模式的商户需在主页设置链接标识。

0: 平台需要播串相关的视频信息至少14日，消费者可以优先选择有明厨娘做标识的商户点餐，规定要求入户的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食品安全封签，严禁使用胶带、钉书钉等替代品，消费者接收餐食的时候应该注意查看食安封签是否完整，破损的可以拒收。嚟间随住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点外卖的确方便咗大家嘅日常生活，之但系同时亦带嚟咗一啲不用忽视嘅安全问题。之前有啲外卖店存在线上线下信息对唔上嘅情况，有啲网上标嘅地址同实际开店位置不一样，有啲无用印地嘅营业执照用假猪质开店，仲有一啲只做外卖唔接待烫食嘅小作坊故意隐瞒真实嘅经营情况，你啲所谓嘅幽灵外卖普遍存在环境差、卫生情况差等嘅问题，食品安全更加无从探起，强制标明具体位置有助于净化幽灵外卖，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以强制使用一处性撕开冇办法复原的封签，唔单止能够保障食品在配送过程里边的安全，降低洒漏风险，维护商家品牌形象，亦能够减少骑手因此被差评的概率，实现多方贡献。第一处落地的新规精准聚焦外卖行业的乱象，从源头上边加强监管。个当然啦，最好的规定关键仲喺落地執行。每一个外卖商家都应该逐个咁样对照新规逐查整改。只有守住规矩，先至能够使行业走得更加稳、更加远。靠投机取巧隐瞒信息，可能能够短期赚钱。之但系始终难以为继，唯有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诚信合规经营，先至能够欠得顾客嘅信任，将生意越做越好。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7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是6月17号，农历的5月初三，顺德勒流龙眼村迎来了一年当中最隆重的日子。西南 F4 2026端午龙舟文化系列活动，水韵勒流龙腾湾区勒流龙眼点睛习俗活动。今年这一项传承了600多年的省级非遗有了新的变化。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四镇街首次以西南 F4 的组合携手联动，近百艘龙舟聚首，共同点亮水乡端午。
1: 3、2、1，四镇聚力，共赴新城。
0: 清晨的龙眼村河涌上锣鼓喧天，来自珠三角各地的近百艘龙舟陆续汇聚，龙头威武，龙旗猎猎，河道一片欢啼。上午九点，点睛仪式在太尉庙庄重举行，传承人手持新笔站上朱砂，为龙头点睛开光。
2: 恭请元帅，
3: 好，
2: 各太尉们，
3: 好，
2: 身体健康，
3: 好。
0: 从太尉庙点睛到游龙巡游，古礼古俗一脉相承。而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勒流、杏坛、龙岗、君安四镇首次以西南 F4 的身份集体亮相，共同启动端午龙舟文化系列活动。勒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
4: 龙舟文化不仅是西南四镇间共有的历史根脉、社会机理与精神的底色，更是串联区域的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凝聚社会福利的重要人文纽带。着眼未来，乐龄将继续深度挖掘龙舟文化的时代内涵，深度融合非遗、旅游、体育与制造，以龙舟家模式创新消费的场景，延伸产业的链条，推动乐流龙舟文化从民俗活动向湾区文旅品牌跨越。
0: 活动现场，龙腾勒流 IP 形象小龙人正式发布，非遗市集上龙舟说唱、龙舞等轮番展演。美食会现场，四镇街传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一站食匀西南四镇街风味。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今年勒流首创的端午纳福龙舟食盒，现场龙舟食盒抢购一空，三款限定食盒将传统龙舟宴的经典味道装入便携餐盒，一个人亦都可以食出龙舟饭的仪式感。正午时分，近百围迎龙宴准时开席，全场齐声喊出好运口号。从600年的点睛古俗到一人食盒的创新表达，从四镇联动的文化合力到全民参与的短视频共创，顺德龙舟文化正以年轻的姿态划向更广阔的湾区舞台。顺德融媒记者卢幽玲、赵日光的报道。 昨晚第十届容桂南区夜龙会游活动在龙华大涌南区段举行，活动以灯光龙舟为载体，融合非遗、电子音乐等的文化元素，打造一场水上不夜城式的文化狂欢。本次活动汇聚了20艘来自容桂各方社的龙舟，每艘龙舟都盛装出行，以锣鼓、锣扇、彩灯点缀龙身，进展龙舟美态。其中一艘东部演艺船尤为吸睛，浓缩了顺德东部三镇街的民族精华，一船尽览非遗风华。当晚 DJ 崩笛环节更是将全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动感节奏响彻河道。龙舟队员们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压动龙舟，激起阵阵浪花，呈现人龙光共舞的壮观场景。市民梁小姐：
5: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亲临现场，然后感觉整个气氛很嗨，然后就是整个人就被调动起来，就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0: 市民何女士：
6: 我们容桂
3: 点有这样的一个风景线，端午节啊，端午节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很开心。
0: 咁作为中国龙舟训练基地，融归龙舟文化底蕴深厚，连续举办十届嘅夜龙会游已经成为顺德端午文化嘅标志性活动。融归以龙舟为纽带，让民族活起嚟、潮起嚟，打造出一场全民同乐嘅龙舟文化狂欢。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梁浩中嘅报道。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昨日2026年佛山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暨有限空间作业及救援技能竞赛在顺德融桂伊之物体育公园举行。在应急装备展示区，各类先进的救援设备整齐排列，专业人员现场讲解装备性能与操作规范，让群众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应急救援的强大力量。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多部门联合咨询摊位，来自应急管理、消防、住建、交通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化身安全宣讲员，通过

0: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案例讲解等的形式，向市民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火灾逃生技巧及居家安全防范等实用知识。这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不单只是一次安全知识的集中普及，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安全实践。通过技能竞赛、装备展示、联合咨询等多元化形式，有效推动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深入人心，为顺德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未来顺德将继续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防线。顺德融媒记者赵鹏、侯杰的报道。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0: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9: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一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9: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2: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嘅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系有过硬嘅出品。店内嘅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佢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啊特别多，所以每日咧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多。

0: 当年世界杯嘅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 ,10 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家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正，街头

0: 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噶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系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深情厚意啦。重点就系要懂得拣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半粉丝专属优惠 2.5 升装，即5斤装，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是10斤的，原价138元，现在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是窄口樽，10斤装的浸泡酒是阔口樽，看看你要浸多少菠萝酒了，自己选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01新世界
1: FM 901。
2: 欢迎光临。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女士，北京时间21:30。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干扰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

0: 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A one, two, a three, four.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播员，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光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5。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

0: 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901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朝头早的奇妙人生的、啊、人生真的非常奇妙的、啊、今个礼拜啊，估唔到听日就放假啦，几奇妙。是啊，
3: 好奇妙咩？各位叔叔阿姨话，唉，我都唔知食咗几多日粽啦，点解个端午状未到？
2: 系啊，咁同埋咧就真系更奇妙嘅就系点解逢亲落班先系落雨咁样啦，吓、好奇妙咁样啦。
3: 系啊，咁、但放心啊，我哋而家翻工时间啦，
2: 系冇错，
3: 所以冇问题啊。
2: 咁反正就即系留意翻啦，就端午龙舟水咧就都系持续嘅，所以确实今年我哋顺德街咧，即系呢个点数咧系多咗雨水嘅，即系对比于往年咁计嘅。
3: 即系连续落足咗几日啦，不过咧亦都系不减。即系各位爬龙舟嘅同志们，佢哋嘅热情嘅，
2: 冇错啦。咁啊，嚟紧呢个端午假期啊，咁反正咧，我哋顺德啦吓，十个镇街啊，条条村啦，都会有相关嘅一啲即系赛龙夺锦啊、龙舟饭啊等等嘅活动嘅。咁都系留意翻我哋 FM901咧相关嘅一啲嘅宣传啊、推介啊咁样啦。我因住个时间咧，就可以咧成个顺德啦通街走咁样咧，感受翻呢个端午气氛。
3: 而且你可以拣唔同嘅时间啊嘛，即系你哦，可能日头你惊太晒。或者可能驚有落雨，咁你咪夜晚行去睇夜龍
2: 船咯。係啊，咁、去呢一個嘅即係夜龍崩笛啊，咁樣摁下亦都無妨咁樣啊。
3: 但係好多叔叔阿姨咧，佢哋係很喜歡同陽光玩遊戲㗎。
2: 哦，咁又啱啊！咁所以咧，今日呢個奇妙人生啦嚇、先嚟第一個環節咧，就同大家講講，即係就算幾咁中意同呢個陽光玩遊戲啦，有啲防護嘅裝備咧，就必不可少嘅。

0: 虽则话呢一排咧就落雨连连啦，但系咧就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去到暑假咁样啦，我哋广东呢一边啊，甚至乎系呢个珠三角地区咧，一定要变成蒸笼啊咁样。
1: 冇错。
0: 系啦，即系又晒啦，又焗啦咁样啦，一定会有咧就阳光普照嘅一个时候啊咁样。
1: 系啊。
0: 啊，呢所有嘅天气状况咧，都不能够啊禁止到叔叔阿姨咧出去外边游山玩水嘅呢个热情咁样。
1: 系啦，咁啊话说咧，寻日咧。

0: 我就去咗辣楼嘅龙眼嗰度咧，行去参与佢哋嗰个龙眼点睛嘅活动啊嘛。嗯、现场咧，我都见到有啲叔叔阿姨，哇，全副武装嘅、哦，即系包到冚一冚嘅，
1: 即系面巾嚟都出埋嚟咁样。
0: 面巾嚟啦，咁、啊、跟住对手咧又戴住嗰啲防晒袖套啦，
1: 咁、啊、样咯。
0: 系，跟住仲会有啲系着防晒衫啊。
1: 诶，系啊，嗱，防晒衫咧就唔知道大家咧平时有冇留意啊，或者屋企有冇备翻件咁样啦。
0: 有啊，
1: 吓、啊、都有咁样啦，即系我自己屋企都有件，但系就即系老老实实啦。我男人老狗咧，即系我比较怕麻烦嘅。
0: 哦，
1: 系啊，即系哪怕系好轻，
0: 啱咯。咁咪着防晒衫，即系你如果系麻烦嘅话，你可能会觉得诶，搽嗰啲防晒霜好麻烦。咁、啊、你着件衫就搞
1: 着件衫咁，亦都可以咁、啊、样啊。即系反正咧，到夏天嘅话咧，防晒就基本上系大家嘅基本盘嚟噶啦。咁样、
0: 啊、特别喺我哋呢度咧，即系有包括有啲生活喺国外嘅一啲朋友啦，曾经有问过我噶，佢、啊、话、嗯、喂。点解咧？你哋咁中意防晒嘅？晒太阳咪几好咩？系嘛？
1: 健康肤色咁样啦。
0: 对，然之后我同佢讲，我话你试一试过嚟我哋广东呢度晒一晒，你就知道系不同凡响嘅。
1: 冇错啦，啊，互相即系大家嘅咧体感啊，嗰种感受啦、啊，系不相通
0: 嘅。即系包括有好多可能系非洲嗰边过嚟嘅，即系皮肤本身就已经黑嘅朋友仔咧，都话嚟到广东之后，佢哋再黑多两个格啊嘛。
1: 冇错啦，黑多两个格啊，其实都即系哪怕系非洲嘅朋友。过嚟呢边感受翻我哋呢一边嘅天气嘅话咧，都略嫌有少少不适咁样嘅，咁、
0: 啊、
1: 所以咧就即系防晒必不可少。咁啱先阿嘉希都讲啦，即系对比于咧就搽到成身都系嗰啲防晒霜啊咁样，防晒服嘅话咧就相对比较。简单，
0: 系啊，
1: 即系着喺起码上半身可以防到先啦，咁样、嗯、再加埋咧防护又比较全面嘅，即系因为你嗰啲咩化学防晒啊、物理防晒啊等等嗰啲嘢咧，你搽完搽罢，你可能都会有啲漏网之鱼啊。
0: 系，同埋你会可能定时定候又要补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而家见到咧网上边啦，大家网购嘅时候咧，嗰啲防晒衫都算系夏季嘅热销单品嚟嘅。咁、
0: 嗯、
1: 不过咧，作为呢个网购小达人咧，吓、
0: 嗯
1: 啊、你有冇？自己格过价嘅，即系网上面嗰啲防晒衫咧，差异时宽咁咪弹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哪怕同一个毛，即系模样嘅个样差唔多啦，个、
0: 嗯、
1: 价格都千差万别嘅喎，真系
0: 真系差好远，
1: 系啊，
0: 好远啊，即系嗰个落差唔系话几廿蚊啊，甚至乎系百零两百蚊，佢系可以去到平嘅几廿蚊件又有，
1: 系啊，
0: 跟住贵嘅咧就过千，
1: 冇错，系讲紧十几廿倍咁样嘅，
0: 对，而且咧你可能以为啊，你会唔会讲嗰啲过千咧系嗰啲咩全球知名大品牌嗰啲啊，即系高端定制啊嗰啲，唔系嗰啲。
1: 啊，又唔系嗰啲，
0: 即系唔系嗰种，佢都可以卖到咁嘅价钱。
1: 啊，即系反正就系嗰个价格咧，个波动系好大嘅。茶余饭后有冇了解过呢个情况？即系自己会唔会问一个问题，话点解会？
0: 点解会差咁远？
1: 系即系有冇可能？点解会差咁远？
0: 我有了解过下嘅。
1: 啊，点？
0: 因为咧有一种咧，即系我之前有问过嗰啲做衫嘅朋友啊，我话喂，查实咧嗰啲所谓嘅防晒衫啊。佢嗰個機理，即係個原理係點解咧？
1: 係嘛？
0: 佢點樣可以真係可以防曬到咧？咁同埋咧，你買咧，如果係特別已經係上咗一定價位嘅嗰啲防曬衫咧，佢會俾張嗰啲即係 UV 嗰啲卡俾你嘅，咁、
1: 啊、
0: 你就可以直接咧就攞張卡咧就測試翻究竟嗰件衫嘅防曬嘅效果係咪真係咁好？
1: 去到邊一度？
0: 係啦，即係你如果你個紫外線可以穿透到件衫嘅，咁即係代表件衫嘅防曬係冇乜功效啦。係，咁然之後。原来咧，听讲话咧，即系有啲咧，佢嘅防晒嘅面料咧，如果你水洗嘅次数相对多咗之后，佢就会失效噶啦。
1: 哦，即系佢可能有浸涂层喺度，俾你洗甩咗佢咁样。
0: 系啊，佢系会洗甩嘅，原来。咁所以咧，佢嗰个价值喺边度咧？佢贵咧，就可能系贵在于佢冇咁容易失效。
1: 我冇咁容易失效咁样嘅。
0: 冇错。
1: 嗱，反正咧就而家啦吓，一路做紧节目啊，咁样求其点开咗个电商平台嘅，啱、先就即系阿嘉希喺度介绍紧嘅时候咧，揿咗防晒服呢三个字。
0: 嗯。
1: 我而家见到啊，即系我以价格由高到低咁样啦。
0: 嗯。
1: 啊，即系有啲系两千嘅。
0: 嗯。
1: 啊，碌落去咧。有啲二三十蚊就有，嗱二三十蚊应该你买唔落手啊，系咪先？二三十蚊即系有个咁大嘅一个差别。
0: 二三十蚊嘅话，我就系当佢系一件衫。
1: 一件衫咯，但佢又冇乜 design 嘅，老老实实啦，白毛毛一件啫。
0: 即系如果系一件衫咁着嘅话，佢或者可以挡到一啲阳光嘅，但系你话系咪真系可以好好咁样挡到嗰啲咩所谓嘅 UVA 啊、UVB 啊？嗯，真系要测试，
1: 就系、是、一个好大嘅问号咁样啦吓。反正就二十蚊到几千蚊，即系而家我见到大概两千到啦。咁、其实都已经哇一百倍，啱先我讲错咗，唔系十零廿倍，系一百倍嘅一个。

0: CPA 啊，嗰个数值透过率少于5%啊，有呢两项硬性指标嘅产品咧，先至可以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即系防晒衫咁样咯。
1: 哦，
0: 咁就都会有啲专家就讲，即系嗰个 UPF 数值咧，就代表嗰啲织物啊对紫外线嘅整体阻隔能力嘅。反正嗰个数值咧就冧到越高越好咁样噶啦，所谓嘅。
1: 哦，
0: 咁喺工业领域咧，防晒服嗰啲面料系具有良好嘅防紫外线，一般系有两种技术原理嘅，一种咧就系屏蔽啦，即系增强翻面料对于紫外线嘅嗰个反射啊、散射嗰个作用啊咁样。就你啱先所讲啦，点解佢会失效？因为嗰种面料会涂一浸嗰啲涂层喺度嘅，喺啲面料纤维入边加啲咩屏蔽剂啊之类嗰啲，咁所以就如果你洗得多，确实会洗洗下会甩噶嘛，同平时洗衫一样嘅啫。你条毛巾洗洗下咁，佢都嗰啲纤维少咗嘅话，你嗰个毛巾都会越嚟越薄咁样噶嘛，就咁啊。第二种咧就是、吸收嘅原理啦，增加翻面料咧对于个紫外线嘅吸收作用咁样。嗱，比如喺嗰啲面料染色嘅时候咧，会拣嗰啲对紫外线吸收比较好嘅染料。呢个又喺染料嗰度做一个文章咁样啦，又或者对面料咧做一个抗紫外线吸收剂嘅一个涂层处理，又系涂层，
1: 又有涂层，
0: 都系一句噶啦。无论你系屏蔽又好，吸收又好，如果你洗得多嘅话咧，确实都会甩咁样嘅。嗱，跟住嗰啲专家就话，如果一件衫佢净系写防晒呢两个字，但系冇具体 UPF 数值啊，同埋啲标准嘅编号嘅话咧，咁佢可能只系一件普通嘅薄粒嚟嘅啫。
1: 系，咁系你着件长袖衫，咁一定程度上都会防到少少晒
0: 你都夹夹咁样嘅吓。咁另外咧，国家标准入边咧，嗰个 UPF 值嘅规范标准咧，得40+同埋50+呢两个级别嘅啫。
1: 喂，我好似有见过嗰啲几百嗰啲嘅，
0: 所以就系话啦，嗱，你知啊，我有阵时候都系咁噶，去直嗰边咧，佢硬系讲到咧就好夸张噶嘛，即系平时你见到可能1000啊，佢可能讲20000啊咁样嘅吓，即系有啲商家确实系会写住话，哇，我 UPF 值啊，超过200，上到500咁样，甚至更高嘅咩1000、2000嗰啲，嗱，即系有啲炒概念嘅一个嫌疑啦。啊，唔系话越高越好咁样嘅。嗱，对于消费者嚟讲咧，你买防晒衫咧，一句讲晒，拣翻啲正规可信嘅渠道，避免啲来源不明嘅咩直播间啊、铺头啊猛咁喺度啊同你讲，哇呢个店啊，成嗰啲咧，讲完讲罢，你自己攞一沓都唔知嘅，真系。网购嘅时候咧，就要留意翻个评论区啦，睇下有冇投诉啦咁样吓。啊，专家，你知唔知系有评论区控评呢家嘢噶？啊？如果唔系，点会有反咩好评反言啫？系嘛？评论区通常唔会睇嘅咯，大佬系咪先？
1: 但而家咧有一个嘅，就系即系可以叫问一问啊，即系你可以多咗个功能噶嘛。即系你觉得真系有担忧嘅时候咧，你可以尝试问一问。咁会有啲热心嘅，即系之前买过嘅朋友咧，
0: 系啦，
1: 佢可能真系会老实答你。
0: 冇错啦，即系嗰度相对嗰个
1: 系会真实啲啊，
0: 系好啲咁样，生态会好啲咁样啦。同埋都要检查翻咧个产品嗰啲吊牌啊，有冇啲咩产品名啊、厂家嘅名啊、地址啊咁样睇下。佢系咪三无产品啊嘛？
1: 哦，同埋应该系会有嗰个执行标准。
0: 冇错啦，吓都会有一相关嘅啲数值喺度啊！你望一望佢嗰个吊牌嗰度有冇相关嘅呢啲注明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就即系话买防晒衫，反正记住三点就够晒数噶啦吓。正规嘅防晒衫咧，使用说明一定系要标明一个执行标准嘅，例如话嗰啲咩GB-T 啊18830-2009，嗱呢一个咧系属于国家认可嘅防紫外线纺织品嘅标准嚟嘅，你就望一望有冇呢一抽嘢啊，英文啊、数字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记住同时满足 UPF 大过40。UVA 嘅透过率咧少过5%，呢啲先至系正儿八经，系嗰啲合规格嘅防紫外线产品。如果唔系就系薄粒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嗰啲正规嘅产品咧，即系所有嘅，包括系生产嘅厂家啊、厂址啊、安全嘅类别啊，甚至乎啱先都讲过啦。如果你水洗得多嘅话，嗰啲就算系正牌嘅呢个防晒衫，都有可能会失效噶嘛。
1: Okay.
0: 所以嗰啲洗涤方式，其实佢都会标注得好清楚嘅。
1: 系啊，
0: 嗱，包括咧，即系话洗咗好多次之后咧。洗几多次之后，佢又会话个防晒嘅效果会唔会减弱啦？点样洗佢唔会减弱啦？会有相关嘅提示嘅，即系反正大家如果买件防晒衫翻嚟，如果佢嗰啲信息系残缺不全嘅话咧，建议大家就退货啦啊！毕竟咧就买件衫翻嚟咧，即系蚀咗钱仲系事少啊！因为惊就话如果着一啲唔合规格嘅衫啦，你又长时间或者多好多时间都会喺户外嗰度逗留啊，俾啲阳光晒嘅话咧，其实对自己身体都可能会有一

0: 奇妙知多啲，长者服务话你知，养老金是老友记的底气，千祈不可以被半途呃走啊。数据指出，全国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位老友记中招。下面有请 AI 阿奇同你拆解套路。
1: 今日同各位老友记分享情感操控骗局。第一种，黄昏恋杀猪盘。网上有人日日对你嘘寒问暖，甜言蜜语，陪你倾心事。等感情深咗，开始易买楼，做生意周转藉口要钱，呃晒你嘅积蓄。第二种，假孙仔求救骗局。突然接到电话，孙仔孙女带住哭腔，话自己打交闯祸，俾人捉咗，要即时转几万蚊摆平。其实声音都系好似我咁，系 AI 合成，根本唔系你嘅真孙仔、真孙女。第三种，认亲认戚陷阱。骗子主动上门献殷勤，日日帮你买餸、倒垃圾、做家务，俾自己仔女都窝心。取得你信任之后，认做契仔契女，转头就话自己创业唔够钱，屋企有事需要借钱，借完钱即时反转猪肚就系屎。第四种，祈福掉包。路上陌生人拦住你，话你印堂发黑，会有血光之灾，你嘅金银首饰可以帮手开光消灾，一转眼就将你嘅真金白银换成假货。
0: 各位老友记，记住啦，就算有再好嘅资深同埋关心，唔借钱、唔转账、唔交首饰，就唔会俾人呃，保住荷包，安享晚年。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啊，教过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下啱食嘅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咁当然今日嘅食材咧，亦都系一种药材嚟噶，就系鱼腥草啦。嗱，鱼腥草咧属于药食同源嘅食药材啊，唔单止可以入药啦，亦都系民间餐台咧经常有嘅食材嘅，尤其是系云贵啊、川渝啊等嘅地区咧，亦都叫做折耳根咁样噶嘛，食法都好多样嘅，可以系凉拌啦，可以爱嚟咧煲茶啊、煲汤啊等等，咁作为食料咧，往往都有唔错嘅作用噶噃。嗱，嚟讲下鱼腥草嘅功效啦。首先咧，佢喺夏季可以解热毒啦，同埋消暑气噶。咁《本草纲目》入边咧系咁样记载嘅：鱼腥草咧就散热毒臃肿，佢性微寒啊，有良好嘅清热解毒啦、清暑消疮嘅作用。咁喺民间乡下咧，夏季天气炎热嘅时候啊，啲街坊咧经常会采集一啲新鲜嘅鱼腥草爱嚟当蔬菜咁食嘅，又或者系泡茶嚟饮噶噃，咁可以清火解热啦，败毒防病，尤其适合嗰啲啊体质偏热啊，夏季容易上火啦、喉咙痛嘅街坊嘅。咁另外啊，入夏之后咧，天气越嚟越炎热啊嘛，尤其是系嗰啲雨多啊、湿重啊、高温持续嘅岭南地区，气候比较复杂，变化又快，暑热啦、风热啦、湿热啦等等外邪盛行夹杂，会令人咧防不胜防噶。咁呢啲阳热之邪咧，容易侵袭人体嘅上部，例如话系头面啊、肺表啊咁样咧，就会导致风热或者系湿热外感嘅，出现硫磺色嘅鼻涕啊、痰黄啊、好难咳出嚟啊、咽喉肿痛等等嘅肺热表现。咁喺《本草经疏》入边咧，就讲到话鱼腥草啊，为治痰热壅肺，发为肺壅吐脓血之要药。鱼腥草咧入肺经，擅长清肺热、消痰热。咁呢个时候用鱼腥草咧就最使得啦。仲有噃，鼻咧就为肺之外窍，鱼腥草咧就擅长肺系病征嘅，仲系鼻渊要药添。嗱，鼻渊咧就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鼻窦炎啦。夏季湿热盛行啊，侵袭人体咧，鼻窦炎容易发作，表现为硫磺色鼻涕啊，嗰啲鼻涕比较结啊，脷苔黄腻啊，大便黏腻或者干结等等嘅情况嘅。咁鼻窦炎发作咧，多数都系由细菌感染引起嘅。咁作为天然抗生素嘅鱼腥草咧，就可以起到唔错嘅作用噶咯噃。对症嘅情况底下，鱼腥草唔单止可以内服啊，外用方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讲咗鱼腥草咁多好处，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用鱼腥草整个餸嚟食下啦。那就是鱼腥草蒸排骨噃。材料方面咧，准备新鲜嘅鱼腥草100克，如果系干品嘅话咧，30克就够数啦。另外再买咧500克嘅猪肋排。整法方面，首先咧攞啲鱼腥草洗干净之后煎汁去渣流汁，跟住咧排骨斩件放喺个煲入边加滚水，水滚之后咧逼走啲浮沫佢，再捞啲排骨出嚟，攞温水咧冲干净，摆只碟入边，加入嗰啲鱼腥草嘅汁液。蒸熟之后咧就饮汤食肉，每日咧分2-3次食晒佢，连食3-5日。嗱，呢一味鱼腥草蒸排骨咧，功效就清热解毒同埋排脓噃，适用于肺热咳嗽啊、咳痰黏稠啊、肺痈咳吐脓血等症噶。3岁以上都食得，不过3-6岁嘅小朋友咧，份量要减半。除此之外啊，呢种天气咧，好多小朋友容易有急性扁桃体发炎啊嘛。呢一款鱼腥草蒸排骨咧，都系啱使噶噃。嗱，不过鱼腥草咧系一种独特嘅美食，亦都系咧食中良药，对症适量咁食用咧，好处系好多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啊，唔系所有嘅街坊都啱食噶噃，因为鱼腥草嘅性质咧偏寒凉，适合平时体热啦，有几声咳啦，咳出嚟嘅痰咧比较黄、比较结嘅，又或者系形体肥胖嘅街坊。但系对于嗰啲脾胃虚寒啊、易腹泻，又或者系阴性疮疡患者咧，就唔建议大家食鱼腥草啦，要记得啦。跟住落嚟咧，又系笋嘢推介啦噃！嗱，好事力618福利咧，真系够晒火爆啊！好多叔叔阿姨咧都问我哋仲有冇啊？咁样上次错过咗，而家想买嚟用噃，咁啊，梗系有啦！应我哋 fans 嘅需求啊，再嚟反场一波，加售到18号啊！ 只要大家有眼睛疲劳导致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等的问题呢，记住这个电话号码啦，400-670-6099 400-670-6099，打过去呢购买好视力蒸汽眼贴，先送你三日份的眼贴体验装俾大家呢先试贴下先，睇下好唔好使，再送你蓝莓叶黄素啊、艾草夏凉皮、家用按摩仪、高钙驼奶粉等等多重好礼，一年仅限一次嘅618，我哋专门帮大家争取翻嚟至底嘅优惠啊！净系得我哋 FM90.1 嘅老友记先有嘅啫，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嗱，讲真啦，上咗年纪咧，眼睛功能就少不免会有衰退噶。好似而家夏日炎炎，喺屋企咧空调吹得耐啊，对眼就好容易会干涩嘅。出去外边行下咧，太阳啊好鬼猛烈噃，俾啲太阳光橙一橙咧，又觉得赤赤痛唔舒服，睇嘢越嚟越容易攰啦，冇以前咁精灵嘅。手机屏幕上面嗰啲字咧，要整到大大只，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咧，哇，要蒙晒眼嚟睇。你就连端午假期啊，想去睇下龙舟竞渡咧，都蒙查查，好鬼扫兴嘅。嗱，有咁样嘅情况咧，就要认准我哋推荐嘅好视力蒸汽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人常见嘅眼睛问题去研发噶。首先喺成分方面咧，添加咗人参、石合等十几种护眼草本，帮助缓解视疲劳。另外喺技术方面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大家对眼咧更快更好咁吸收护眼精华。贴一次咧，好似做咗全套草本理疗 SPA 咁样，零舍舒服噶。好多叔叔阿姨用过咧，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精灵好多啊！好视力已经专业做眼贴26年啦，我哋直接同厂家合作，品质有保障，而且好视力618福利礼品相当实惠，打400-670-6099订购，除了送多你三日份的眼贴体验装俾大家试贴好唔好用之外呢，仲送你爆款护眼产品蓝莓叶黄素，另外呢仲可以在以下呢三件礼品当中任拣一样的，有艾草夏凉皮啦、家用按摩仪啦同埋高钙驼奶粉。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粽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粽98蚊。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 90.1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听日就是端午节了，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这里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2: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咧，顺德会以雷阵雨为主噶，天气转为炎热，户外活动需要防御各地强对流天气。咁另外，22到24号雷雨天气将会持续。
1: 嚟睇翻今日嘅顺德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2: 另外提醒各位，目前顺德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同雷电。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佛山地铁三号线今日全线贯通运营。
2: 端午假期，顺德各正街将会举办丰富多彩嘅民族活动。
1: 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端午假期将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办。
2: 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季军赛冠军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举行。
1: 901报道。佛山地铁三号线今日正式全线贯通运营，这条全长近70公里、设38个站的南北轨道大动脉从此告别分段跑。敦口站同日开始运营，但地铁佛山站暂时非站，接下来将与高铁站同步开通启用。请听报道。
3: 佛山地铁三号线跨越蟾城南海顺德，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边去到佛山大学站，是佛山现时地铁线网内里程最长、串联节点最多的线路。今次贯通最引人注目的是敦厚站的投入运作，保齐了蟾城城北片区轨道交通的空白。但是地铁佛山站将会暂时非站运行，不上落客，后续将同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到时实现地铁同高铁同站换乘。敦厚站进站大厅装饰融入了佛山秋色等民族元素。敦厚站站长杨国良话，出入闸机、安检口、扶梯等设施已经全部就绪。
4: 我们现在车站大家目视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正线开通运营的标准，就我们随时可以开通了，就是等政府的我们这个给我们下的一个冲锋口号。
3: 而在地铁佛山站，在负三层是地铁的候车站台，负一层是地铁的进站大厅，亦都是高铁的到达厅，而一楼是高铁的进站购票大厅，二楼是高铁的安检大厅。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蟾城南海顺德的市民乘搭地铁南北直达，不用再中转。从联和站去到大良中楼站，由以前的个半钟缩短到一个钟头直达。而南海狮山居民一个钟头就可以去到祖庙，90分钟可以去到顺德欢乐海岸，加速了蟾城南海顺德三区人流物流高效流转。三号线设有多个换乘节点，其中在湾华站可以换乘佛山二号线，在桂城东平站可以换乘广佛线，在北滘公园站换乘广州地铁七号线西延段，而在孝德东站可以换乘佛山沙堤机场。至于佛山西站，已经实现地铁加城际再加高铁的三网融合。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2: 端午节即将到来，顺德各个镇街的龙舟活动陆续上演。昨日是农历五月初三，顺德勒流龙眼村迎来了一年入边最隆重的日子，西南 F4-2026 端午龙舟文化系列活动、水运勒流、龙腾湾区龙眼点睛习俗活动。今年这项传承了600多年的省级非遗有了新变化，勒流、龙岗、杏坛、君安四个镇街首次以西南 F4 的组合携手联动，近100艘龙舟聚首，共同点亮水乡端午。下面请听报道。
5: 清晨的龙眼村河涌上锣鼓喧天，来自珠三角各地的近100艘龙舟陆续汇聚，龙头威武，龙旗猎猎，河道一片欢腾。上午9点， 点睛仪式在太尉庙庄重举行，传承人手持新笔站上朱砂，为龙头点睛开光。
6: 恭请雨神，
7: 好，
6: 恭太平轮，
7: 好，
6: 升太平轮，
7: 好，
6: 七廿八轮，
7: 好。
5: 从太尉庙点睛到游龙巡游，古礼古俗一脉相承。而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勒流、杏坛、龙岗、君安四镇首次以西南 F4 的身份集体亮相，共同启动端午龙舟文化系列活动。勒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
8: 龙舟文化不仅是西南四镇间共有的历史根脉、社会基理与精神的底色，更是串联区域的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凝聚社会福利的重要人文纽带。着眼未来，乐龄将继续深度挖掘龙舟文化的时代内涵，深度融合非遗、旅游、体育与制造，以龙舟家模式创新消费的场景，延伸产业的链条，推动乐龄龙舟文化从民俗活动向湾区文旅品牌跨越。
5: 活动现场，龙腾勒流 IP 形象小龙人正式发布，非遗市集上龙舟说唱、龙舞等轮番展演。美食会现场，四镇街传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一站食匀西南四镇街风味。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今年勒流首创的端午纳福龙舟食盒，现场龙舟食盒抢购一空，三款限定食盒将传统龙舟宴的经典味道装入便携餐盒，一个人亦都可以食出龙舟饭的仪式感。正午时分，近百围迎龙宴准时开席，全场齐声喊出好运口号。从600年的点睛古俗到一人食盒的创新表达，从四镇联动的文化合力到全民参与的短视频共创，顺德龙舟文化正以年轻的姿态划向更广阔的湾区舞台。顺德融媒记者卢幽玲、赵日光的报道。
1: 第十届容桂南区夜龙会游活动前晚在龙华大涌南区段举行，活动以登

0: 光隆周围载体，融合非遗、电子音乐等文化元素，打造一场水上不夜城式的文化狂欢。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汇聚了20艘来自容桂各方社的龙舟，每艘龙舟都盛装出行，以锣鼓、锣扇、彩灯点缀龙身，进展龙舟美态。其中一艘东部演艺船尤为吸睛，浓缩了顺德东部三镇街的民族精华，一船尽览非遗风华。当晚 DJ 崩笛环节更是将全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动感节奏响彻河道。龙舟队员们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压动龙舟，激起阵阵浪花，呈现人龙光共舞的壮观场景。市民梁小姐：
2: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亲临现场，然后感觉整个气氛很嗨，然后就是整个人就被调动起来，就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1: 市民何女士：
3: 我们容桂人有这样的一个风景线，端午节啊，端午节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很开心。
1: 作为中国龙舟训练基地，容桂龙舟文化底蕴深厚，连续举办十届的夜龙会游已经成为顺德端午文化的标志性活动。容桂以龙舟为纽带，让民族活起来、潮起来，打造出一场全民同乐的龙舟文化狂欢。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梁浩忠的报道。
4: 在顺德陈村，一场见证百年友谊的彩龙巡游拉开了节日的序幕。昨日来自南海的聚龙村、上海村的游龙和庄头村的龙舟再度聚首，三只龙舟沿着河道巡游，炮掌声、鼓声、呐喊声交织，再现热闹场景，延续百年情谊。
0: 庄头村和聚龙村、上海村是百年世交，在战乱年代这三条村守望相助，共度时间，结下了友谊。每到端午，聚龙、上海两村就会派出龙舟到庄头村巡游，这一习俗已经延续百年，成为村与村之间一方有难相互支援的见证。
4: 彩龙巡游之后，一年一度的庄头水乡文化嘉年华将会在明后两日，也即是19-20号举行。禾桶捉鸭、草艇泼水、趣味爬禾桶等精彩活动将会轮番上演，还可以收获肥鸭、肥鹅、油米等的乡村味十足的奖品。同步开启的水乡集市亦都汇聚了趣味游戏、水乡文创展示等端午节文化体验摊位，令全龄段游客一站体验水乡民族。
5: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7:45。
7: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各位咧，现时收到碧桂路德胜大桥容桂往大良方向车都缓慢噶。再次提你，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有排队。转过嚟睇睇龙舟路，收到江村桥双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啊，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亦都提醒各位哈，现时咧落紧雨噶，咁啊亦都要注意翻咧，保持合适嘅车速车距啦，同埋要适时开启雾灯，咁啊亦都唔好胡乱设线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9: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0: 呢边打八啦
11: ！Go！
12: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3: 仲可以。
1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犯规，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
11: 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二一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大良云老社区第四届端午龙舟活动前日在桂畔公园火热启幕，30只传统大龙整齐亮相，伴随住铿锵鼓点依次开展彩龙巡游。巡游结束后，本土8支龙舟队伍展开激烈竞速对决，赛事设置500米折返竞速赛、川居250米直道竞速赛两大项目，赛事总奖金接近70,000元。
2: 夜幕降临，300位千人龙船饭正式开席。咁喺饭席期间，顺德飞围升平鱼灯精彩展演，灵动流光嘅鱼灯穿梭，送上年年有余嘅吉祥祝福。现场仲开展龙船圣物公益镜头，龙船酒、龙船仔、姜醋钵等嘅吉祥物轮番竞拍，全部镜头收入咧将会系用于社区公益服务，以民族活动赋能基层公益建设。
1: 而在接下来的端午假期，顺德仲将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其中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听日起一连3日将会在大良河凤城食都至凤山桥河段举办，有千人传统龙舟巡游、善学杯、3人龙舟邀请赛、龙舟体验等活动。
2: 容桂南区社区端午龙舟文化嘉年华今明两日仲将会进行噶，喺呢度咧唔单止可以睇到夜龙崩笛同埋岸龙巡游、彩龙竞尾，仲可以逛坝头市集，更加可以一边睇水上表演，一边品尝龙船饭。
1: 伦教街道新塘村第7届龙舟文化节将会喺听日晏昼举办，现场将有龙舟点睛仪式、游龙巡游、龙舟泼水互动。夜晚仲会举办传统龙船饭等系列活动，展现水乡端午民族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2: 甩流街道黄连社区彩龙巡游活动将会喺听日举行噶，届时将会有近50只传统龙舟，配上罗扇、穗旗等嘅传统装饰。各村嘅社坊村民咧，身着住统一服饰，喺河道上边漫游嬉戏。江二村龙舟端午系列活动亦都将会喺听日举行。其中上午将会举办加州卢杯端午龙舟竞赛、龙舟200米直道竞速，下午将会组织龙舟在村内的河涌游龙。
1: 陈村镇先冲村将会在明后两日举办草艇拔河主题市集、吉香花宴、NPC 巡游等端午节系列活动。
2: 六松镇沙滘社区听日将会举办端午特色游龙活动。沙滘社区自开村以来每年端午都会举行游龙活动，至今已经有600年历史了。另外水藤端午3人龙舟赛、罗沙村丰收杯端午节龙舟拔河比赛亦都将会在听日举行。
1: 龙岗镇黄岗村听日将会举办端午龙舟赛，共庆传统佳节。6月21号龙岗社区横滘村将会依托水乡特色打造趣味赛事，举办水上拔河活动。
2: 杏坛镇在端午假期将会举办龙潭龙舞文化节。龙潭龙舞诞在2019年已经被列入佛山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活动内容包括传统龙船竞速赛、千人品鉴龙舟宴、龙舞祈福市集等，其中白龙闹江是龙潭龙舞诞的重头戏。
1: 郡安镇南沙社区端午节游龙活动及2026年度鹿岛南沙第5届端午3人龙艇赛将会在听日举办，上午是游龙竞速，举行彩青仪式并与群众泼水互动，下午就是3人龙艇赛。
2: 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以乐下不止为主题的2026中华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听日将会在顺德欢乐海岸Plus 是开启的。这个是夏至音乐日落地顺德的第12年，亦都是第4度落户顺德欢乐海岸 Plus 的。
1: 第12届顺德夏至音乐日将携带中法乐队、手艺市集、沉香工坊、中法融合赛、追风骑行、车身画廊、音乐快闪、中法 OOTD 共享舞台，跟住乐队由顺德10大主题活动重磅回归，一大波好玩体验，邀请你嚟度过3日3夜浪漫又热血的端午假期。
2: 其中6月19号到21号的每晚，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4支法国乐队，包括波尔乐队、 克雷诺卡乐队、卡门海乐队同埋简单简乐队，以及系三支中国乐队，包括徐真真、电话团同埋超级查理，将会轮番炸场，带嚟摇滚、R&B、rap、电子、流行等多种风格，精准锁定年轻群体。
1: 为提升乐迷嘅体验感，音乐日仲设置咗长间互动游戏，配合紧凑嘅音乐节奏，乐迷一齐跟随住节奏呐喊。每位观众都有机会成为镜头下的主角。
2: 音乐日期间，现场仲将会特别设置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市民游客可以自由搭配法式复古、岭南风情或者创意混搭造型，拍一组中法融合大片，发朋友圈、发小红书，轻松成为全场焦点。
1: 6月20号，一场充满法式松弛感与顺德水乡风情的追风骑行活动将欢乐出发，市民游客可以尽情咁装扮自己嘅单车。该活动面向个人、亲子家庭、社团及企业开放报名，届时可以一边踩住单车兜风，一边发现沿途嘅惊喜互动。
2: 咁另外，今年仲将会继续联合文信老铺、大可堂食、龙桥私厨、捞德顺等十几家知名餐厅，推出二十几道中法融合菜。
1: 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季军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下午在大良美的体育公园举行，乐松德食队将与陈村新宁队展开季军的争夺战，而当晚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大良农商行队将会与北滘德尔玛队展开冠军争夺战。
2: 顺德德甲足球联赛闭幕式将会有一场深度融合顺德本土非遗文化的开场大 show，节目深度融合了顺德本土非遗传统文化，900名少年将会是携非遗元素点亮足球盛宴，香云沙、龙舟、鱼灯、永春以及是醒狮等特色元素将会一体呈现。
1: 提德甲买楼有着数，市民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是电子购票凭证，可以在活动指定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额外享受优惠，优惠力度是购房总价的1%优惠，每套房源仅限一次，活动优惠有效期是至10月31号。
0: 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箭齐发，以深度访谈碰撞思想火花，呈现企业家在新时代的思考、抉择与突围。顺商三箭下，
1: 作为顺德改革开放画卷中闪闪发光的时代符号，广东金竹罐头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凭借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带领企业跨越周期，实现了产值与效能的惊人飞跃。
2: 在林海的商业哲学入边，不夹自己的命就会被时代淘汰，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准则。顺商三箭客栏目组近日专访了广东金竹罐头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一起来听听。
3: 整夹自己名利在地盘上出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做人不要笨，适者生存。
4: 当时我是最记得那个口号，金竹罐头金香可口，那句口号是你的团队想出来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3: 我自己想出来的，定位嘛。
4: 你从当时的几个人夹品整个雪条机之后呢，再到饲料，再到罐头，怎样去看这些你转型的时机到了没呢？
3: 社会上没有人强迫你的，只有你自己认准了有这个 IG 感就行了。
4: 我赢开的，为什么我突然要转型呢？
3: 不是转型，沉舟侧畔千帆过，咁點先你個意思？叫做你要必須要打開你個視野，睇遠啲，睇闊啲。咁嗰時喺70年代，我都訂份報紙睇嘅。咁玩啦，得閒啦，人之就將晚報一啲故事講下啲俾啲細路哥聽咯。終於睇到包產到苦啦。咁一世人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有艇整呢？嗰阵喺农村整艇啊，能够搵得2-3蚊日，好开心啊嘛！啲艇系公家嘅，包产到苦之后，啲分晒俾农民咧，啲人又保护好佢，保护佢啲艇咪咁烂咯。 咁难会咪冇得做咯？我知道自己嘅末日来临，我呢个整艇工冇艇整啦。咁终于有一日睇到啊，《羊城晚报》广州有雪条寄埋，一日可以做一万支雪条咁。打通个电话去问问广州阿伯，雪条机几多钱？话4000蚊，4000蚊好多钱啊！嗰阵
4: 嗰时十几二十蚊工资吧。
3: 人知农民啊，得几个猪日啊啫嘛。咁啊，翻嚟问问老婆屋企有几多钱啊？咁觉得500蚊，咁嚟点办啊？捉钱咗报纸，留印入股整兵室，问啲街坊啊，问到有7个人，佢哋入股，结果就。6月1号开张，10月1号啊，得啦，即系咁。
4: 做咗几耐到啊？嗰个
3: 做咗几个月就得啦。你整兵室赚咗钱，系人都知道。门槛低，人都做啦，条条村都整兵室，又冇好卖咯。咁你又要创新啦。哇！嗰阵农民养鱼搞过草养鱼啫嘛，过草养鱼啲鱼食嘅啲鱼都咁大啦。啊，嗰陣。